0: 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8:02。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孩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两大汽车拥车证组别如果合并的话，可以解决大众与豪华车组界限逐渐模糊的问题。不过受访学者和车商认为，以底案价中位数划分回扣合付消费等级的做法仍有待完善，拥车证成价也未必因此下降，新组别成价可能更接近目前大型级豪华车的水平。陆路交通管理局昨天就汽车拥车证分类做些修改的建议展开了公众咨询，包括了拟议合并中小型汽车组 A 组和大型级豪华车组 B 组，再根据汽车底案价，也就是 Open Market Value 简称 OMV 中位数划分等级，提供相应的回扣还有或者是征收附加费。新加坡社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李华德受访时指出，随着科技的进步，引擎容量和马力已经无法有效地区分大众与豪华车，如果合并 A 组跟 B 组，再通过 OMV 提供回扣或征收附加费，可以有效地拉开大众与豪华车之间的价格差距。新加坡航空公司与印度航空公司宣布扩大联号航班合作，10月15号起，往返新加坡和印度8个城市的旅客可以通过新航以及印航的预订平台单独预订由其中一方运营的联号航班，享有更多的航班选项以及更灵活的行程安排。新航与印航10月7号联合发布文告宣布这项消息。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0: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10月9号，
0: 星期五。
1: 目前这个烟霾的情况好像没有好转呢。
2: 有很多听众发了照片进来，现在在外头哈，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呢，基本上是看不到的，雾蒙蒙的，因为这个烟霾啊。
1: 对，请所有的驾驶的朋友亮起你的车头灯哈。
2: 另外，邀请那些呼吸道比较敏感的朋友，记得尽量待在室内，然后多喝水，照顾自己的身体。
3: 对，总觉得喉咙比较干哦。
2: 大家这两天应该有在网上看到王田才的新家，对吧？
1: 前阵子其实也是有那个，
3: 因为他有 po 文啊，
1: 访问他 po 文啊，对，
2: 是因为这两天呢，在网上的一些媒体，还有包括今天早报，都有相关的报道，就是因为王田才大哥呢，他最近就应该是前一段时间啦，就大屋换小，就换了一个40年屋契的预售祖屋啊，两房式预售祖屋，然后他就把它装修的非常的舒服舒适。
1: 两房式就是一房一厅哦，
2: 对，
1: 对吧？
2: 一房一厅，很像那个酒店啊。因为我身边有些单身朋友，他们也是有申请两房式祖屋，然后他们一般上都会把房间跟客厅的墙给打掉，所以呢，你在房间就可以躺在床上，然后就看着客厅的电视，就真的很像是你出国的时候住的那种酒店。
1: 我是没有试过一个人住啦，因为我从

0: 年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贴父母，尤其
1: 我妈妈，你喜欢家里热闹的感觉。
0: 啊、对对对、嗯，哪怕我哥哥结婚了，我哥哥是长子啊，很多人就说，哎，长子应该照顾爸妈啊。那可是我还是觉得还是让我照顾比较好。嗯，所以我是那种很贴妈妈，我从来没有去想过自己要搬出去
1: 一个人住，
2: 你没有
0: 从来没有出
2: 国，也没有一个人过吗？
0: 啊，有啦，倒有啦。可是
2: 有时候你会可能导游啊，是什么、
0: 嗯？对对，可是那不一样，因为住酒店嘛。可是我说像姚啊，嗯、像 Andrew 这样，你们自己住，那个我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个
1: 哇，单身生活很精彩的，
0: 真的吗？
1: 独居生活很精彩的，
0: 对不对？我单身到现在啊，
1: 我们也单身啊，但是独居生活很好玩。
2: 今晚你去陈瑶家看哇，
0: 哇，可以脱光光，光着脚丫走的意思，
1: 对、坐在这个沙发上唱歌，都好。
2: 姚应该有活动吧，这几天一直周末你看、哎呀是不是，
1: 毕竟你知道嘛，就下个星期一是个大日子、
0: 所以自己住除了能够自食其力之外，另外就是很大的自由，对吧？
1: 我觉得独居最让我感到过瘾的是你有很多决定权，你要怎么样去设计你的客厅，你要怎么样去摆东西，这个小房子你想要怎么样去装饰都是你自己做决定。
2: 嗯，家里乱或者是不乱是自己的决定。自己的责任嘛，你自己要负责嘛。
0: 可是你们是那种当初父母是允许你自己搬出来，还是你就不顾的，就一意孤行，就说我就是要搬出来，我觉得我年纪到了我就要自己住。
1: 爸妈也没有反对过、可能他们觉得反对了也
0: 无
1: 事无补。因为感觉年纪到了一段时间就会想要有自己的生活，因为如果一直跟爸爸妈妈住，可能会我们的生活可能会打扰到爸爸妈妈的生活啦。
0: 是吗？这是父母的想法吗？还是你自己的想法？
2: 好会说话。
1: 你怎么想的？大家
2: 你管是 DJ
1: 话都是自己说的吗？都是自己理解的吗？对吧？
0: 男生跟女生可能有点不一样吧。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的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这里有天后。It's my pleasure, you and me, baby, you and me, baby, you and me。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大家好，我们是
1: 五月天，
0: 我是主唱阿信，
2: 我是吉他手怪兽，
3: 我是吉他手石头，
4: 我是鼓手冠佑，
5: 我是贝斯手马莎。
1: 祝1003生日快乐！
0: 耶
6: 耶！
7: UFM 1003路况情报。
8: 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不可以骑马路往市区方向经过 Kampong Java Road。避开第二条车道，另外在 TPE 往 PIE 经过 Punggol Road 也是有汽车抛锚，避开第四条车道。 PIE 往大市经过 Pioneer Road North 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避开第四条车道。也请你留意 AYE 往大市经过 Penjuru Road 发生了意外，导致车辆回头到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避开第三、第四条车道。
9: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10: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11: 我们是诚春鸡蛋，
12: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诚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诚春鸡蛋。
11: 诚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10: 快带我们回家，
11: 诚春农场新鲜一生。
13: 年底学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11: So Sky，
13: 俯瞰灿烂天际线，
12: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13: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0: 小题大
1: 脱。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你跟他一言不合，他就会拉黑你。
2: 哦，有。
3: 那拉黑是 block 的意思啊？
2: 对，
3: 就是你的，比如说 WhatsApp block 还是 Instagram block？
2: 对对对，
3: 都算。
2: 就你没有办法再发简讯给他。哦。
1: 当我得知被一些朋友拉黑的时候，我会蛮受伤跟蛮难过的。
2: 是。
1: 但最近梅姐有朋友告诉你说，其实这个在中国是很平常的，就是我拉黑你，只是我一时情绪发泄，我过两天我又把那个
2: 对，
1: 我就
2: 把你加回来了。哦。
3: 一切和好如初这样。
2: 对对对，可是我是很严厉的跟对方说，我说。那其实在新加坡不行，就你这样子拉黑人是很伤的。
1: 是只有我们这样解读还是大家都这样解读啊？
2: 对了，听众朋友，你对拉黑这件事情你是无所谓 OK 了，拉黑就拉黑了，你不会生气吗？完全不会生气吗？
1: 我会有受伤的感觉，因为有什么东西会需要到你要拉黑我嘞？为什么你不给我看你的 IG 呢？你是有东西瞒着我吗？
2: 没有，肯定是不瞒才拉黑嘛，他不可能无缘无故拉黑你啊。对吧？那你拉黑的时候，你是要带出的信息是什么？
1: 我甚至连被退追踪，我都会有点难过。比方说我今天是我跟丽梅在 IG 追踪彼此，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哎，丽梅没有追踪我了，我就会开始去想，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让丽梅不开心？为什么你要退追踪我？
3: 但你这个前提是你们没有吵架嘛？你是有一天突然间发现，但如果是前提是你们真的是有个争执，然后他拉黑，
2: 我最近只是学会，
1: 那个我就可以接
3: 受，可是他两天后又会再 unblock 你哦。如果是这样子，会不会还是会伤啦？
1: 还是会伤，
3: 但你知道他在发泄了，但你知道他在，
1: 他把我拉回来，我就会。知道说这个是代表我们又是朋友的一个讯号。
2: 我先问你们三位，你们有拉黑过人吗？
1: 我有，
2: 但不是这样。
1: 我有拉黑过暗恋的对象。
2: 哦，那 OK 啦，
3: 因为有可能你不想要提醒的。
2: 沉沦呐，
4: 对，说的真好，
3: 沉沦。
4: 对，不要再沉沦
3: 了。拉黑，因为现在你可以 mute。你也可以就是所谓的他不算拉黑，
2: 那个 mute 是你给你自己嘛，就是你不要听到那个声音，他
1: 拉黑是我真的是跟他
3: 屏蔽到一个
1: 完全就是我
3: 他也看不到你，
1: 我们在数码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2: 所以你们没有回答问题。
1: 我有拉黑过
3: 暗恋，我没有拉，
2: 我也是从来没有拉黑过人。所以我不太理解拉黑为什么要拉黑。
1: 你有被拉黑过吗？
2: 有拉黑倒是有，我以前的男朋友就是有一次拉黑我的时候，我就因为他拉黑在 WhatsApp， 他没有拉黑在微信嘛，或者就在微信问他什么事情不能讲，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样的，我觉得是蛮幼稚的一个举动，为什么你要拉黑我欸？对啊，除非你要分手啊，你要分手你直接讲分手，那我们就 OK 咯，就各自生活啊。然后可是你拉黑，你要我怎样，
1: 你要我怎么解读，
2: 对、
3: okay.
2: 然后你要怎样把这件事情要解决嘛，要不你拉黑我，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做些什么，要去求你吗？还是要去哄你吗？
3: 还是给他一两天的时间
2: 啊？当然了，有一些人就是我会给时间呐，就我可能也让你有一些情绪发泄。
1: 他会不会拉黑只是要休息空间，要一点空间？
2: 那你可以做其他东西，好像没有啊，你就做你自己。
3: 或是
2: 你拉黑你很肯定，就是要让我看到嘛。
1: 所以。对你来讲，拉黑是很严重、很严重的一个讯号。
2: 是，我是很不喜欢的。

0: 拉黑是一种 buy back 的行为吗？
1: Buy back
2: 什么叫 buy back？
0: 就咬回去，
1: 咬回你，哎，看看什么
2: 拉黑你，就是你要咬我，所以你就拉黑我，
0: 就一种攻击你的方式，
1: 攻击回来，回来
0: 传递一个讯号。
2: 那明人不做暗示，你直接来咬我了。
0: 哎呦， wow， 这我怕你误会哦，就
1: 两个吵架就和好了，
0: 对，感情就
1: 升温了啊。
0: 对啊，对啊，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怎么看拉黑这件事情。
1: 以前会很介意、很伤心，现在会伤心一下下，但会看清对方。就算对方最后再开回我的这个关注，我还是保持距离，不能够
2: 深
1: 交。
0: 他说，这位听众说，他曾经有拉黑过别人，就是不让对方看自己的现实动态，因为我觉得我的 IG 是我自己的生活。
2: 可是你会想多，可能他真的没有看你的 IG， 为什么你觉得对方会看你的 IG， 所以你拉黑他？你现在就对不起啊，这位朋友可能会冒犯你，就是可能你就把那个问题是抛向对方，就是你我不要你看到我的，可是为什么你觉得他对方会看你的？
1: 他要保护他的隐私啦，他不管
2: 就是这样啦。
0: 我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看我的私生活，然后拿来做一些文章，因为有一些人是真的很喜欢无风不起浪的，他就是会去看，
2: 这个我就接受，
0: 就到处去刷 IG， 然后到处去造谣，就哎、欸，你看那个某某跟某某在一起出去，他们感情是不是很好？他们是不是在一起偷偷摸摸？
1: 他不介意、亲近的人看他的 IG。Stories， 但你跟他不熟，他就不想让你看。
2: OK， 那明白。好的，
0: 在争吵的时候，如果我想冷静一下，但对方还是不断发信息影响我的情绪，我就会拉黑。拉黑就拉黑咯，只要不是家人或很要好的朋友，不需要热脸贴冷屁股。
2: 也是，
0: 所以他不会太在意别人拉黑他。
1: 那听众问你，这个拉黑 block 跟 ghosting 不回应，对他来讲，他感觉一样。他宁可人家跟他讲说他们的感受啦，因为拉黑是有一个动作要 block 嘛，你刚 ghost 就是
2: 因为拉黑你就看不到对方的那个他的那个 profile 了。
0: 你觉得拉黑比较严重还是 ghosting 比较严重？
2: 拉黑
0: 就拉黑，就代表说我不想跟你讲话了。
2: 因为如果你不回应我，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你需要冷静，那我就不回就不回了，没关系。那过几天情绪好了，我们再回来就是有互动啦。可是你拉黑这个动作是。
1: 拉黑是个有意识的动作啦，因为不回应，可能当下在吵架，我们不要再加油添醋了。
2: 是是，
1: 先 OK， peace，
2: 大家都冷静一下，不要再简讯了。
0: 可是回到那个刚刚就回到昨天，你朋友跟你分享在中国的情况，就对他们来讲，拉黑是不是就是一种 ghosting？ 就我就这可能这一两天我不想收你的讯息，我只是让你知道说不要打扰我，但我其实没有讨厌你哦。
1: 然后
2: 有些人可能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怕你再看到你的讯息，我可能会给一些很不好的反应，所以我就先拉黑。
0: 是，他是保护自己，但保护自己不代表是我一种攻击你的方式，或是让你感到不舒服的方式，我只是为了要保护自己的情绪。
2: 可能那边是这样想了，可是我后来跟他讲说，我们这边不是，可能不是，
1: 你不能接受就是了啦。
2: 对对对，
1: 对你来讲很伤。
0: 所以你觉得要黑白分明啦。
2: 不是啦，有其他解决方法的吗？为什么要用这样拉黑来表示你的情绪欸？对吗？等一下我又不想加回你的时候，你又说欸，加回我，我又变成我得罪你嘞，对吧？
0: 这倒也是哦，过要回去有点难哦，尴尬哦。

0: 张学友黑白话题，拉黑就等于是跟这个人绝交。
1: 听众说，
0: 有听众说，我觉得无缘无故被人拉黑很怪，没有得罪他，忽然被拉黑，就好像被踩雷，就好像踩雷的感觉，我也不会去问为什么。对，他说朋友之间最好不要拉黑啦。
2: 对啊，那坦白讲，你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拉黑你吗？你去问又很奇怪。你为什么拉黑我？就我不明白这个拉黑的这个举动。
0: 有时候我在想说，是不是我们解读太多？但就像你讲的，就当我发现说我身边我一直以为没有事的朋友，他突然退追踪也好，拉黑也好，我心里
2: 他在暗示你吗？
0: 我心里面是很好奇的，可是我担心我问了之后显得我这个人很小气、
2: 没有，可能对方又说没有啊，我就没有啊，
0: 不小心按到，
2: 这最生气的，
0: 对，
2: 不小心按到
0: 什么东西？
2: 梦游吗？
3: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2年10月9号，星期五，
2: 农历是8月29，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5: 两大汽车拥车证组别如果合并，可以解决大众与豪华车组界限逐渐模糊的问题。不过受访学者和车商认为，以抵按价中位数划分回扣和附加费等级的做法仍有待完善，拥车证成价也未必因此下降，新组别成价可能更接近目前大型及豪华车的水平。陆路交通管理局昨天就汽车拥车证分类做些修改的建议展开公众咨询，包括拟议合并中小型汽车组 A 组与大型级豪华车组 B 组，再根据汽车抵按价，也就是 Open Market Value 中位数划分等级，提供相应的回扣或者是征收附加费。因美国人被指反复利用空壳公司租住新加坡有地住宅，只支付部分的押金以及短期的租金，便停止付款，再以房屋问题为由拒付租金，却继续与家人占用住宅，最终是使房东卷入诉讼。国家法院法官谢国权审理一起租屋纠纷时就指出了，普莱斯利用了空壳公司租屋的模式，在本案以及另外两起案件中都出现，他甚至是利用空壳公司提起诉讼，拖延了房东追租以及收回房屋。由于空壳公司实缴的资本很少，房东即使胜诉的话，欠款也可能难以追回。法官指出，这种空壳公司租屋的模式对一些新加坡房东来说是颇令人担忧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美国正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绝对不会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6: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曾沛慈今年优选1000第13位的歌曲《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1: 这位听众分享，他曾经被朋友拉黑，百思不解，不懂为什么。过了好多年，偶然相遇，他才知道当年他是突然情绪发作，他同时拉黑很多人。
2: 情绪病了。
1: 当时
2: 就
1: 情绪了，不一定是病了，
2: 我不要讲病了哈，
1: 就是有情绪，有情绪，
2: 情绪。
1: 然后他有经历过一个治疗的过程，才慢慢的恢复他的人生。所以他当时是就同时拉黑很多人的，他在经历一些事情了。所以这位听众就原来当时是因为这样才被拉黑的。所以有时候拉黑不是针对你，而是对方可能需要处理一些情绪，
2: 情绪
0: 需要保护自己的情绪。但有时候我们会先入为主的觉得说，你这么做一定是你对我有敌意，然后我们就会把他解读为敌意之后呢，我们就疏远了这个人，这个朋友了。
2: 可是他的这个朋友是知道自己那个问题在哪里了，
0: 但是因为他当时有情绪，他也没有办法去跟每一个人讲说，不好意思，我情绪有状况，所以我需要拉黑你。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先保护自己。然后等到过了好多年之后，也是因为在路上偶遇，就是他们要是没有偶遇的话，可能这位听众就一直来都会觉得说
2: 他
0: 被那个朋友针对了。
2: 所以人跟人之间真的要讲缘分了。
0: 有时候可能可以说开，尝试说开啦。因为我觉得我们刚刚聊的都是一旦被拉黑了，我们就会先入为主的觉得说一定是对方有情绪，不然就是针对我们。但如果真的你觉得很在意这个朋友的话，也许可以试探的问一下。可能对方真的是有不得已的原因跟苦衷啊。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下路段车多， PIE 往大势在 KPE ECP 的出口，还有 BKE 往雾兰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另外下路段发生了意外， PIE 往樟宜在 Clementi Avenue 6出口，KJ 一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也发生意外，避开第一条车道。
0: 稍后回来十秒 ，Easy 不 Easy？ 听到呼吁之后呢，就可以尝试拨打热线6691-1003。
4: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0: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
1: 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Audi、Avatar、BMW、BYD、长安、Denser、东风、Firefly by Neo 还有 GAC Aeon 等等。
2: 到游戏区挑战你的驾驶技巧，就有机会能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10月24号和25号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至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呢可以浏览 The Car Expo 的 SG。
0: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是 SPC。 以上讯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3: 优选一千 50，
5: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
3: 优选一千 40，
5: 这一个最美的时光
3: 是你穿婚纱
5: 的模样。优选1030，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
6: 优选1000最强华语歌单，
3: 十秒 easy 不 easy，
1: 十秒 easy 不 easy，
3: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啦，
3: 十秒 easy 不 easy。
1: 游戏玩法，计时10秒内给我们至少5个答案。
0: 热线开放
6: 6691-1003。
1: 送给你 The Patricia 500克的差不多茶巧克力蛋糕，还有2罐精致的手工饼干。
2: The Patricia 呢是一家非常有意思的蛋糕店哦，很多人呢都觉得一般的蛋糕口味不就是巧克力啊、草莓啊、cheese 啊？你有尝过 ribbon 啊、黑糯米或 laksa 口味的蛋糕吗？这些创意口味呢的蛋糕都是来自 The Patricia 的巧思。
1: 然后最受欢迎就是百香果蛋白霜蛋糕，很多人买了。
2: 他们创立在2000年，那传统The Patricia 是传统，可以很经典，也可以很有创意。所以我们现在要送的就是他们的110元总价值的这个产品。
1: 6691-1003，第一位 ，Hello，Good morning，
0: 早安，
2: 早安
7: ，Hello，Morning，Morning，Hello，
2: 啊，嗨，
1: 早，拨通了，
2: 玩家名字哦。
0: Hello，
7: 是 Snoopy，Hello， 听得到吗？
0: 听得到，你叫 Snoopy 还是
2: Snoopy？Snoopy，
1: 你听 Suzuki
7: 啊？啊，对
0: ，Snoopy， 一号到三号选一个号码。
1: Snoopy，
7: 啊，给我三号吧。
0: 给你三号哈，送给你甜甜好吃的伯爵茶巧克力蛋糕。那么，请 Snoopy 在室外内告诉我们五样甜的东西。
2: 五样甜的东西。
7: 五样甜的东西。
2: 食物啦，应该是。
7: OK。
1: 东西啦。
0: Go。
7: 糖果、西瓜、蛋糕、巧克力、甜蜜啊 ，Honey Dew。还有Orange。
0: 时间到，时间到，来，
1: 想到水果也蛮不错的。
0: 是，
2: 时间到，
0: 很紧张哦，
7: 好紧张哦。
0: 对，
2: 糖果，
1: 你蛮稳的嘞。
2: 嗯，对，
1: 嗯，听起来。
2: 糖果、西瓜，蛋糕，
1: 蛋糕，
2: 巧克力，
0: 其实 Honey 跟 Honeydew
2: 都是啦。
1: 对，
2: 嗯 ，Honey，
0: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你现在哪里呀 ，Snoopy？
7: 现在在家里。
2: 哦，家庭主妇啊，
7: 我要出门了，
0: 我要出门了，
1: 出门一个，出门之前还可以赢个奖哎，这样
0: 是要去上班吗？
7: 可以吗？
0: 是要去上班吗？
7: 没有，今天没有，
0: 今天
1: high tea 啊，出去 high tea 啊，
0: 哇，那今天是喜上加喜啊，你是太太吗？
7: 哎，对，可以，
2: 太太，
7: 什么？
2: 你是太太吗？
1: 很少会这样讲，
7: 算是吧，
1: 对，
2: 算是了，
1: 算是，
2: 可以听得出过得幸福快乐，
0: 哇，
1: 甜甜蜜蜜，
0: 恭喜你可以跟你的姐妹去吃这个伯爵茶巧克力蛋糕，
7: 好，谢谢，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7: 谢谢谢谢，
0: 电话拿着，
1: 听下声音就是生活幸福美满，很甜蜜的感觉，
2: 是，很阳光，
0: 九点多打扮一下，准备出门喝 high tea， 不是 high tea 了，就可能 brunch， 然后打个电话一个奖。
2: Snoopy， 等你哦，等你的资料哦。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4: 我要自首。最近我有看到一个报道，就在公共的洗手台 CCT， 我就有点愧疚啦。就是在家里，我是那个煮饭的，然后有时生病嘛，那对，只有你一个煮饭，你还是要煮，对不对？好几次我是伤风感冒了，那个鼻涕那种水水的那种，没有办法控制，它自己会滴出来的。
3: 然后滴进汤里面是吗？
4: 不是啦，就是在准备食材的时候，你就然后一边滴一边切。
3: 哦，
4: 恶心吗？你觉得恶心吗？
5: 你是煮给自己还是有煮给其他人？
4: 就家人吧，
5: 家人有煮给家人。
6: 家人出走了没有？
3: 我没有，我觉得就是你生病了，家人还要你煮饭，
5: 对
3: 了，我也觉得你蛮可怜的，
5: 辛苦你了。对，
4: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抵抗力都很强
6: 哎，因为被你训练出来的，
3: 被你训练出来的吗？
4: 对，
3: 好了，谢谢你的自首。好，答应我们不要跟你家人讲哦，哈。
6: 生病要看医生哦，
5: 是，对，照顾好自己哦。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7: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8: 有
7: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9: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0: 韩国味蕾系。

0: 周兴哲以后别做朋友，下一个小时有朋友有搭子，
1: 搭子
0: 来到的 play show， 是哪一位搭子呢？就是最近到中国驾着车到靠近西藏高原的搭子啊、下一个小时呢会跟我们分享这一次的中国之旅。
2: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路况请您留意，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TP 一往 PIE 经过 Seletar Link。还有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经过 Kampong Java Road， 另外以下路段发生意外 ，SL 一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出口 ，Boon Lay 一往市区经过 Jurong West Street 61， 避开第一条车道 ，PIE 往樟宜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处，还有 KJ 一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同样发生了意外，避开第一条车道，小心驾驶。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一零零三天气报告。
4: 目前看到空气污染指数24小时 PSI， 是介于113到166。那比较严重是在中部哦，166点。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希望这场雨可以把它冲掉哈、那就是在北部、东部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9点。
8: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tic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tic。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航空公司与印度航空公司宣布扩大联号航班合作，10月15号起往返新加坡和印度8个城市的旅客可以通过新航以及印航的预订平台单独预订由其中一方运营的联号航班，享有更多航班的选项以及更灵活的行程安排。新航与印航10月7号联合发布文告宣布这项消息。美元10月8号升到18个月来的最高水平，此前美国联邦储备局警告通胀是市场前景面临的最大风险。与此同时，油价上涨和欧元区债券收益率上升令欧元承压。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近几个星期来全球债券抛售潮一直是汇市的主导因素，星期四油价跳涨，债券收益率再度的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美国正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绝对不会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10月8号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尽管伊朗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处于极其糟糕的境地，而且封锁措施会继续全面有效的执行，但绝不会在美国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的任何时间对伊朗发动攻击。他也强调了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

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2: Good morning，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大家赶快上线上 Facebook 还有 TikTok 来看直播，因为我们现在直播室颜值被拉得非常非常高。
1: 哎，什么意思啊？
2: 没有，本来你跟 Andrew 已经拉高了一些，但现在又拉得更高了。
1: 所以你是20%？
2: 对，我是那个拉他们下来的。
1: 有嘉宾来，女嘉宾来，我每次都受伤的。真的，
5: 我习惯早班的节奏。
2: 我们欢迎我们两位搭子，一位是夜搭子，一位是 BYD 搭子，请两位来自我介绍一下。
5: 那当然
6: 就克敏嘛，
5: 有感觉到我精神恍惚、目光呆滞吗？
6: 哦，你
2: 看得出来，
1: 没有啊，看得出
6: 吗？几点睡啊？昨晚？
5: 今早
6: 就睡了，
1: 很早才睡，
5: 大概3点吧。
6: 对，他是这样的，他的生活作息。
5: 然后没拉窗帘，
1: 状态是很好，带妆睡觉吗？行。
5: 没有，我上个礼拜就把妆化了。
2: 3点睡，6点起床，
6: 他妆没有卸过，他的意思对。
5: 好可怕哦！对对，我们也欢迎在我身边的小燕。
1: 早安，小燕。
2: 所以两位美女今天来是要跟我们分享前个星期对不对？哎，回来多久了？
1: 上个星，
5: 哎，好像是两个星期，
1: 两个星期前了，
5: 两个星期
2: 、嗯，然后去中国的这个自驾游，对不对？
5: 对，川西，我感觉我还没有回来耶，我
7: 在高原反应，
5: 感觉我的心还留在那边，因为太美了，
6: 云端里啊。
1: 你有假吗 ？BID，
5: 我有假我还以为你要说假
6: 嫁人，
1: 假，这个我们在夜搭。
5: 对对对，
1: 太早了太早了，
2: 是啊，这次要好好的聊，是因为这一次那个克敏啊，就到了这个藏，你刚刚说在川西是吗？
5: 川西，
2: 然后就驾着这个 Danza B 5是不是？
5: 对，没错。
2: 然后我看到你们除了哇去了好多很漂亮的地方，还有一个画面我印象好深刻，你跟那个 Tim 一直拿那个氧气是吗？
5: 对。你问小燕，这个我们这趟行程当中真的是必备的凉拌，除了BYD 的车一直在陪着我们之外，就真的是氧气瓶，氧气瓶，
7: 他们元气满满，对，因为你稍微动一下、喘一下、讲话稍微有点激动，你就觉得你在做 cardio，
1: 就高山症嘛，
7: 对，就是高原反应，然后你的心跳就会变快，所以他就跟你说，你一定要心平气和，不要生气，不要太高兴，什么就是要慢慢这样子，对。
5: 所以让你心跳加速的不只是初恋
7: 哦，而且牦牛啊，
1: 这次算是克敏就近距离的跟 BYD 比较就的互动啊，
5: 对对对，不只是近距离，真的是完全亲密接触。我一进入，对对，我就是
2: 因为你真的进入他啦，进入他
6: 车子里，
5: 车子里面呢，
6: 对，
5: 所以应该很是看到他帅气的外形，
6: 是是，
5: 对对对，
6: 也看到他内在，
5: 对，我知道他内在有多美，有多舒服。
2: 所以跟 B5 那个约会的感觉怎么样？
5: 享受经验。经验加享受，因为怎么说呢，我们这趟行程因为是第一是我的第一趟自驾游，我第一趟在中国在全世界的自驾游，然后我们第一天去到中国的时候，小妍就带着我们去中国办了临时驾照嘛，
7: 对，
5: 然后太兴奋了，那种感觉就觉得说，哎，我在中国长大，然后我没有中国驾照过，然后这是第一次拿着那个驾照，然后就超级开心的，就觉得很了不起哦，那个拿着那个驾照，然后也知道说接下来要踏上一段蛮长途的旅程，然后我们这趟行程我们是从成都出发，然后我们从成都的城市道路，然后到高速，然后到山路，然后到弯道，然后到高海拔，一直差不多高海拔4200，
1: 很高哎。
5: 据说富士山最高是3800嘛？
7: 对，就是从海螺沟，我们住的地方就是3000多，然后后来最高顶点上开上去的时候，知道4500、4600，然后再下来。
2: 哇，那一定很漂亮，对不对？那个风景
5: 非常漂亮，那个感觉是你这样身。

0: 手
1: 抓到晕，
0: 抓到晕，对
2: 对，就只是在云雾里。
0: 是的，
2: 哎，这样如果驾车到那么高海拔的地方，会不会有一些挑战？就除了当然，就
0: 人的挑战，
2: 人的挑战很大以外，
1: 也是给车的挑战。
2: 对对，车会不会那个压力其实是会影响的？
3: 其实就是第一个是人，你一定会像我是那种晕车很严重的人。然后我们的导游很可爱，他说我每500公尺会500公尺的高度，我会跟你报一遍。他就像那播报员一样，来又再加100公尺，来又再加100公尺，因为他是本地人。然后反正我就跟他聊，所以你的耳朵你就一直张嘴，你就整场你就叫阿爸阿爸阿爸，一直张嘴在车子里。那我觉得就是我这一去，就一遍是我们是品牌方，嗯，有时候你会了解到想说，哎 ，PHEV 它真正的好处在什么地方？然后我就很好奇嘛，我就问，因为你看到很多很多大卡车，因为在藏族那边，他一个星期的所需可能都是由这些大货车拖进去的，嗯，所有人都 depend on 这个车子，所以我就好奇，我说 EV 纯 EV 或是这种混合电动，我说真的有优势吗？我为什么问这个？是因为比亚迪在亚太区这边第一个做到全国第一的是尼泊尔，然后你却觉得说。嗯，为什么啊？对不对？就是怎么说？比如说，大家就想说，嗯，那你要有充电桩啊？这充电桩很普遍吗？为什么当地的人这么的喜欢 EV？ 是因为政府推吗？怎么样的？然后他说真的优势非常大。我就说我怎么说？他就说因为燃油车你需要氧气，嗯，在引擎里面去做一个，但是油耗非常严重，因为你在空气很稀薄的状况下，氧气是不足的，所以当你的那个动能，就是你平常这样踩到90，你可能现在要2倍的力气，它才会跑出一样的动能，
1: 所以很耗油。
3: 对，但是电车没有这个问题。
4: 那途中的充电设施足够吗？
3: 其实蛮多哎，
0: 而且有闪充啊。
3: 对
0: 对，闪充那个太酷了，就是一下子它就电就充满
3: 了。就你看到藏就是藏族牦牛充电桩，
0: 这什么画面？
2: 好违和哦。
0: 对，这种就是反差感呢、啊。对，我觉得 BYD 这次也是给我这种反差感，因为你看到那么坚硬的一个外壳，然后外形是超级帅气，就很猛的，然后你会想象到里面应该也是大概可能也就很 man 的一个感觉嘛，但你进去的时候是里面是非常舒服，
2: 温柔
0: 体贴，要喝冰饮，然后你打开冰箱喝冰饮，然后我们还可以按摩，
1: 还按摩，
0: 对，那个是按摩椅耶，因为我们在路上一天大概10多个小时至少，
3: 对对，
2: 这根本就是完美男人的典范呢、啊。
0: 您说的是您吗？
4: 外干内容啊，
2: 外干内容，
0: 对对对。
2: 好，我们这个时候上 Facebook， 因为克敏还有小爷也带来了这一次去川西行的一些视频，我们在 Facebook 上面可以给大家好好的看看这一次这个川西行非常漂亮的风景。
5: 探索 BYD Danza Lifestyle 卡，尊享超过80个生活品牌的精彩礼遇，专属 BYD 与 Danza 车主。

0: Hello， 我是 Sherman 卓振声，祝 UFM 1003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AY1 往 MCE 经过 Alexandra Road， 还有 Keppel Road 往市区，在 Cantonment Link 出口处。另外，以下路段发生了意外，就在 SLE 往 CTE Woodlands Avenue 2出口，还有 Boon Lay Way 往市区，经过 Jurong West Street 61，避开第一条车道。
3: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1: 优选1183次，
3: 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1: 优选1183。
4: 爱到多险，到头来还是无解，抱着你不让你飞。
1: 177。

0: 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专为 BYD 与 Denza 车主量身打造，汇聚超过80个生活品牌，立即解锁 BYD 与 Denza Lifestyle 卡的专属礼遇。
2: 欢迎我们的叶搭子，还有 BYD 搭子柯米跟小爷。
3: Good morning。
2: 我们刚刚在这个 Facebook 的直播就看了两个星期前啊，柯米到川西自驾游的一些影片，好漂亮哦，那个。

0: 对，伸手摸到云，然后你看到大草原，你看到马，你看到
1: 牛，
0: 那个日照金山，
2: 对，
3: 好美，因为它靠近这个藏族区了，对不对？
4: 对，你就知道什么叫做 breathtaking view， 因为你真的吸不到氧气，
1: 是真的吸不到氧气，
4: 是真的
5: 海拔太高。
0: 我本来看到行程的时候，看到塔公草原嘛，我心里面想，草原嘛，然后后来才知道这是真的是海拔4200
4: 的草原，
0: 不是开玩笑。所以在这趟行程里面，其中有一个点对我们挑战最大的，也就是小妍刚刚说的，不能洗头，还有不能喝酒。
4: 不能喝酒，
0: 对对对对，
4: 不建议你第一次去玩的时候，你可以慢慢，比如说你的旅程，如果去那边你是大概一两个星期，你慢慢适应之后，你可以试试看，但是你要是短期经过。头几天不建议，
5: 但不可以洗头，是因为
4: 就是你血液循环太好，你缺氧的问题可能会比较明显一些，但是我们住宿的地方都是有供氧的，
1: 还有就是要心平气和，
4: 对，你要心平气和，
0: 很 zen， 对，
4: 不能吵架，不能生气。
1: 听众如果遇到家里用脾气比较不好的，就带
4: 去草公草原
0: 去修行一下。
3: 如果你有讨厌的人，他脾气容易不好，带他去。
0: 但是我觉得开着 BYD 去，应该脾气也不会不好，因为有这么好的凉拌，对不对？
3: 而且刚刚看那个视频，其实那个路况是就是它又湿，然后有些路有泥泞的地方，其实不好驾，对不对？
4: 不好驾，所以我们带他们去一个叫做天珠秘境的地方，它其实是一个除了本地人牵着马，其他人不会去的，但是那边的地形是比较崎岖一些，所以我觉得那边是作为测试车子性能最好的一个地方，也不是说我们要多极端，但是这的确是如果你今天开到你是喜欢露营的人，这就是确确实实你会遇到的状况，颠簸啦，然后湿滑啦，然后有一些爬坡呀这些，所以你就可以就是有开车的人，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手感可能是很不一样的。
5: 这样的情况都可以了，来到新加坡一般上来讲，我们这里倒
3: 没有问题，
1: 就没问题，更加没问题。
4: 它有16个模式，
0: 模式
4: 你们可能不会都用到，什么雪地模式可能就用不到，但我自己最喜欢的是那个防晕车。
1: 防晕车
3: 它怎么防晕？
4: 它就是因为我们的 suspension system 它会做一个反应，就是以它的反应时间快慢，它可以去缓和掉你那个滞留的感觉，比如你走一个弯道，它会比较缓和，
5: 所以我们的体感是更稳。
4: 对，
5: 因为晕车就是它一直晃来晃去，
4: 对，你就不会觉得说哇那个转弯，因为我们车很大，虽然说它的转弯半径其实是蛮厉害的，那还要看开车的人嘛。对，它有一段路其实很绕，就好像那个九弯十八拐，有没有？
0: 对对 对, 对, 对，
4: 每个都是像
0: 海螺沟那一趟，真的是让大家都有那个怀孕不是那个
4: 头晕的感觉，对，
0: 头晕的感觉，
4: 头晕的感觉，
0: 对，无时无刻都在转弯，
1: 就是 BYD 的
0: 吊桥效应。
1: 车子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稳。
0: 非常稳，
1: 就好像在新加坡，我们不是有很多那这个hum嘛那种，其实他们在过的时候其实很稳的，不会让你那种颠簸的感觉。
4: 对，就是你后面至少不会屁股离开椅子的那种感觉了。
0: 对，它就是让你缓冲，
4: 对，
0: 而且在不同的路段的时候，因为其实我对车我是新手小白，我驾车驾了很长很长的年份了，不好意思说出来，但是就是我其实没有这么懂车，我只是觉得说 OK， 就是它就是一个代步工具，但是在这趟行程里面我真的学到了很多。我觉得驾驶体验很强的一点就是信心，可能就是你上路的时候，你觉得说你看到这一条山路，你会觉得哇这个不好开吧，
5: 你会怕这样。
0: 对对，可是那个如果是车好的话，你会觉得
3: 是半功倍
0: 耶，
4: 就可以很放松的心情去驾。我觉得驾驶也比较不容易疲劳了。
0: 对，
1: 最怕是晕车。
4: 对
0: 呀，然后天珠秘境那边，因为有太多的那种相当陡峭的路，然后碎石路，然后上大坡，如果你车技不是很好的话，可能随时会发生状况嘛。但是车好，其实它真的是可以给你很大的信心，
3: 很大的安全感。
0: 我跟 Tim 在车里面，其实前面有，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天珠秘境有一个弯是非常陡，而且是一个大斜坡，我开着，然后我当时我就问 Tim， 我说You got insurance？
4: 我们出去我们都会帮你买。
0: 让 you scare？ 然后我就开着这样子转，你在车里面是非常稳跟舒服，你甚至感觉不到外面的那一种有多颠。
3: 刚刚那个小英有提到说有16种的这个模式，
4: 对，
3: 它是 B5 是吗？
4: 对，就是 B5， 所以越野的这个状况它就在几种模式，比如说什么雪地模式啊，然后湿滑呀、打滑，很容易打滑这种，它会有不同的模式去矫正它。第一个，因为它是四驱，四驱就代表说我们 BYD 的四驱就这样，就一般你四驱动力很强，但是它在不同的模式下，它可以先，比如说啊，你现在已经掉到一个坑里，你需要集中你的精力在前面两个轮或后面两个轮，它是可以调节的，它可以一颗一颗去调节，所以你就看你现在什么状况，你需要什么样的辅助，你就去开。
3: 哇，
4: 对，所以它里面都是看你咯，
3: 就适合各式各样的路况。对，
4: 对，
3: 对，
4: 就是你今天真的驾这个去什么地方，上刀山下火海可能都比较没有问题了。
3: 连川西什么天珠秘境都可以克服了。
0: 对，它面对不同的地形模式，它都有相应的一个驾驶的模式来，
4: 对，去辅助你，可以让你比较好上手，就比较不担心。不管你是新手小白还是
3: 老司机，
4: 对，老司机，
2: 都
4: 轻松驾驭，
3: 都能够让你驾驭，一个人都能让你掌握，
0: 真的
3: 好的掌握。因为很多新加坡人其实都是会可能到马来西亚自驾游啊，
4: 对，
3: 所以这个也是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对不对？
4: 对，因为我觉得你在新加坡，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应急这些地方或状况，你不是一个常常开车去的人，那这个东西就可以帮助你，就是驾驶辅助系统，它就有很多互动不同的模式，你就可以比较，尤其是女孩子，你就不用 panic 这件事情。我老公嫌你不用开车，什么意思啊？按一个键就好了。对啊，对，
3: 帮女司机找回尊严啊。
0: 因为我们在
5: 男司机也需要来说，
0: 对对。我们在新加坡，如果是谈到可油可电或者是电动车的话，我们通常想到的就是环保跟节能嘛。但是这次在川西的这个路上，我就发现真的电动化它不只是为了环保，它也是性能跟高科技。尤其是你刚刚提到，小莹刚刚提到的那个点，这个点是我完全不知道的。
4: 对，
0: 我才发现说原来电车在高海拔的地区它没有供氧，然后让那个就是车的性能受影响的问题。
4: 对，
0: 一点都没有，
4: 我也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就不存在在那个状况里。但是我觉得就是人家说为什么要带媒体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但我们是中国品牌，中国的车它这样子设计有它的道理，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亲身去体验到，你才知道说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这样子去设计。你这个新加坡肯定觉得没必要啊，对不对？但这个车它身为豹，它在中国出来，它就是为了因应某些状况，所以这是真的学到一个很重要的，觉得哇，原来是因为这样。就是在一个你连自己吐气都觉得哈，我亵渎生命的地方，你怎么可以让车子排出一些废气呢？对不对？
0: 是，
4: 对啊。
0: 所以电动马达它不是依赖氧气来产生动力的。所以我觉得在新加坡，如果是平常我们因为新加坡的公路也是非常顺畅嘛，也非常平整，但是如果你周末的时候可能你想要去邻国，想要去附近就是开一些比较有挑战的那种自驾游的话，这个绝对是可以让你很安心。
4: 对，而且我觉得真的在处在这个天珠秘境的这个环境里，你当然还是有卡车，就是他本地人还是有卡车，他是真的就会 struggle， 就他爬不上去。然后你看到那个黑烟冒出来的时候，然后你再看看自己的车屁股，哎，干净，
3: 好干净哦。
4: 对，但是到
3: 为他感到骄傲。
4: 对，到那个环境，他真的会让你觉得说，这真的是重要，就人人有责保护这个环境，你自己都舍不得。
3: 是，
4: 我觉得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尽一份心力去保护最完美的大自然，这样子。
3: 今天 Play Show 呢，我们请到了 BYD 搭子小严，还有我们的叶搭子克敏。分享了两个星期前到川西的这个旅行，我们在这个 Facebook 的直播呢会继续给大家看这一次去川西拍的好漂亮好漂亮的这个视频还有照片。
6: 继续锁定探索 BYD Danza Lifestyle 卡，尊享超过80个生活品牌的精彩礼遇，专属 BYD 与 Danza 车主。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10月9号星期二。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
7: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8: 我是 Cindy 王心凌，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继续锁定探索 BYD Denza Lifestyle 卡，尊享超过80个生活品牌的精彩礼遇，专属 BYD 与 Denza 车主。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哲。
5: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陈奕迅看穿。今天我们请到了克敏还有 BYD 的小莹跟我们分享，两个星期前呢，他们到川西驾着 Danza B5 到天珠秘境，到哇这个高山看雪山看牦牛看草原、非常漂亮的这个经历。那在这个访问的结束，两位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1: 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真的可以去中国试试，你可以租一台试试看、对不对？在新加坡可能体验不到。那新加坡我觉得
0: 还有 BYD 的小莹跟我们分享，两个星期前呢，他们到川西驾着 Danza B5 到天珠秘境，到哇这个高山看雪山看牦牛看草原、非常漂亮的这个经历。那在这个访问的结束，两位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1: 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真的可以去中国试试，你可以租一台试试看、对不对？在新加坡可能体验不到。那新加坡我觉得这台车也有它的好处，比如说你真的很担心这个车很大台、开不进停车场什么的，我跟你讲没关系，我们最近那个丽美有来吃我们的火锅、对不对？好吃
2: 好吃glamping
3: 真的好吃。
1: 对，就新加坡这台车它的 suspension system 有办法让你上下调节车子的高度，所以你要是觉得啊进停车场很挤，对不对？你就下降几公分，然后再弹回来，对，就是它有它的高度，所以它 suspension 它有这个好处，对你进到低的地方它就可以调节，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是有兴趣就来展厅试试看。
0: 是、这个 B5 在本地 Danza 展厅已经可以、看得到还有试驾了，对不对？
1: 然后有个最新的版本出现，就是比较高配的，它才有搭载的这个可以调节的系统。对，
4: 我想念了，想念豹哥，
0: 豹哥，
4: 豹五哥，
5: 我叫你叫方程豹啊，
4: 方程豹，中国就叫方程豹嘛。
1: 方程豹，对，我们拿着那个豹五哥，然后再带你回去，你就可以一边骑马一边当过
4: 来。你是风儿，我是沙。
0: 你知道你们刚刚分享那个旅行，还有我们在这个直播上面看到的视频，已经吸引人到有好多听众在我们的直播就问说，可不可以请 BYD 跟旅行社合作一下，让听众也去体验一下这个自驾行。
1: 就是他们真的是第一次，这是我们第一次做这件事情。所以之后如果我们有办法把它调整得很好，优化给大家，
5: 带团了，对，
1: 真的
4: 完全，
2: 而且是和型号带团哦，
5: 是
2: 不是我们 DJ 带团。

0: 他们要跟伴舞，对，伴舞歌还是
1: 可以。
2: 你们有个会员卡嘛？对不
3: 对？
2: 对
3: 对对对对，
2: 可以加入
3: 试试看。对对对，
4: 来柯敏分享一下这一次一个心得。
3: 以前我觉得想到越野车 ，OK， 通常我们都会觉得粗犷硬派，然后可能就是刚，然后当然也会比较吵一点。就是你没有办法太舒服，就是你要牺牲换掉那个坐在车里面的舒服的感觉。可是这一次我是有一种大开眼界啦，因为我觉得冒险跟舒适这个东西不需要二选一的。就是 B5 它是做到两者都有。就是它可以让你感觉到很能打，也可以很舒适。
4: 哇，
3: 哇，
2: 舒服的越野啊！
3: 对对对，整个过程，然后再加上车里面，你看那个按摩椅，然后冰箱、然后座椅非常舒服，然后又有可变换的不同的驾驶的模式，
2: 被呵护的感觉。
3: 音响也相当好，听歌很棒。All the great song in 优选，
2: 优选
3: 好歌，in 优选好歌。
4: 注意一下你在哪。电台哈，
2: 优选 good song， you must listen 啊，
4: you must listen，
3: you must try 爆五哥，刚好现在也有 car expo 吧，也是一个蛮好的机会，
5: 快乐，
6: 来大家去试驾啦，对吧？
4: 去体验一下。
5: 我觉得电车还是真的你要上手试，你才知道它真正差在什么地方。对，
4: 好，那我就再谢谢小爷还有柯敏，
6: 谢谢 BYD 的安排，路况情
2: 报。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 Boon Lay 往市区经过 Jurong West Street 61那里发生了意外，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也请你留意 Keppel Road 往市区， Keppel Road 往市区在 Cantonment Link 的出口处，那里是有汽车抛锚的，请你小心驾驶。
7: 探索 Toyota 电动车系列，感受未来驾驶体验，还有 Toyota 备受信赖的可靠品质。从全新混合动力 RAV4 到全新纯电 Urban Cruiser 和旗舰纯电 VZ4X， 选择你的电动出行方式。这个周末下午1点到5点，欢迎来到 Toyota Linky 展厅，领取限量版 Toyota 袜子，并体验免费现场刺绣服务，五款设计轮番登场，等您集齐收藏。 Toyota Linky 展厅见， Toyota Move Your World，
8: 优选1000 12。
9: 早知道伤心
8: 选1000 11

0: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继续锁定探索 BYD Danza Lifestyle 卡，尊享超过80个生活品牌的精彩礼遇，专属 BYD 与 Danza 车主。

0: FM 1003
1: Joseph Ask
0: 啦啦啦四到八。
2: 我是公寓的住户，今年中元节第一天过后，一名住户投诉，我们收到通知说当局已下令即刻撤除烧炉，请问公平吗？
3: The red light was my condo, but I don't think there's a story. The beam was removed due to fire hazard.
4: 听众又说，哇，这个好像是我家的事嘞。
5: 又说，哇，原来这样多1003的听众都可以住公寓的，那我从现在开始要24小时都听了。
3: 很多人都可以住公寓，大家不要选择吧。可是那么多人住在同一栋公寓，
5: 这也太巧了吧。
3: 讲的我们讲的公寓是你住的那公寓的话，请你现在开窗把手伸出去
5: 跟鼻子挥挥手。
3: 对，安能脚至少六个了，各位你们要找一个联欢会，我们帮你们去主持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6: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
7: 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Audi、 Avatar、 BMW、 BYD、 长安、 Denser、 东风、 Firefly by Neo 还有 GAC Aeon 等等。
8: 到游戏区挑战你的驾驶技巧，就有机会能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10月24号和25号上午的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至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呢可以浏览 The Car Expo 的 SG。
6: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是 SPC。以上讯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4: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9: 谢谢 UFM 1003和我一起听歌玩游戏。我最喜欢的节目是谁是卧底，祝10032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5: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结果结果
1: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2: 好过点。
1: 今天你走进一间餐厅，菜单上有三款牛排，第一款38元，第二款58元，第三款128元。原本你在看到第二款之后觉得58元很贵，但看到了128元之后，可能会突然觉得58元好像很合理。我们的判断经常受到比较的对象影响，行为经济学中这涉及了锚定还有相对判断。意思是我们不是总是根据一个东西本身的价值做决定，而是根据它旁边有什么。举一个例子，你的薪水原本足够生活，结果发现朋友升职加薪，就会忽然觉得自己好像混得很差。你的房子原本住得很舒服，但看到别人搬进豪宅，就会突然觉得自己的家好像太小了。别人的生活条件改变了，为什么我们的幸福感也必须跟着改变呢？如果我从来不知道他拥有这些东西，我还会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你可能不是缺少什么，只是多了一个比较对象。记得，别人的人生可以成为参考，但不要把它变成衡量自己幸福的价目表。让自己好过点。

0: Tanya 蔡健雅的歌曲《好想放假》，明天就放假了，明天就是周末了。UFM 103优选好歌，之前你还听到了李圣杰的《擦肩而过》。
1: UFM 1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网大市在 Benoy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PIE 网张仪在 Lonnie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 TPE 网 PIE 在 PIE 大市之后同样有车子抛锚， CTE 隧道网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那里车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气象署预测下午时分在北部还有东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烟霾的情况，看到的是全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介于115到170，都是处于不健康水平，在中部地区是最高的。另外呢，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则是介于每立方米84到137微克，中部和南部地区都是偏高的。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03。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ut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UFM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早安早安，今天星期五咯，放松心情，明天就是周末了，今天用放松的心过这一整天。虽然烟霾可能让你有点不舒服，可能不太能够放松哦，多喝水哦。

穿越时空。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0: 优选一千排名在我们优选一千2026第二名的歌曲，亚军歌曲就是这一首张子宁还有李心一电视剧《逐玉》的插曲《一念》。有听众朋友说这首歌曲让他会想到程瑶，因为我们的这个程瑶他那个造型哦，真的是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啊。 UFM 1003优选好歌，之前你还听到了林凡的《重伤》还有胡夏的歌曲替我照顾他。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Corporation Drive 在靠近357那边交通灯失灵了。较早前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Woodlands Avenue 2，请你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
2: 10月3号你和我们一起庆祝我们的生日，
3: 25岁啦，
4: 生日快乐，
3: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还跟我们一起倒数
3: UFM 1003优选1000冠军歌曲是

0: 大家拿出你们热烈的掌声来感谢我们非常重要的伙伴，我们的赞助商
1: 优选鸡蛋、
2: 长春农场、新鲜一生。
3: 再来要感谢就是我们的场地赞助
2: Vivo City。
4: 最重要的是谢谢我们 UFM 1003的听众，
0: 优选一千，我们。

0: 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今天我们来一个美好的想象，想象你意外多了一笔钱，你是会 A 存起来还是 B 花掉奖励自己呢？想象一下，你意外多了一笔钱，你会 A 把它给存起来还是 B 花掉奖励自己？你比较倾向于哪一个呢？

0: 罗志祥的歌曲《未完的承诺》，之前你还听到了谢和弦 featuring 徐佳莹《柳树下》。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9号，今天是星期五咯。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如果有意外之财，你会不会一直去旅行呢？
1: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3: 我们这次的旅游的有一个住宿的特色，我们在全球会住韩屋式的酒店。一般韩屋式的酒店是睡在地板榻榻米式的，不过我们新加坡客人在地板是没办法睡，所以我们特地安排了床，外观是完全朝圣时代的传统风格，不过里面进去是西洋式的风格。我们首尔的酒店是安排五星级的酒店，它的 location 很好，你晚上去 shopping mall， 你要吃东西周围都有。
4: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哟，各位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最近我看到这部韩剧《心痒痒》，很想要看，但是它还没有就是播完，我先把它养着，等它全集出完之后我再去看。这是李俊赫主演的韩剧，中头奖还是要上班，是不是很有趣？中了头奖，他还是坚持要上班。我还没有看，所以还不能够评价这部剧。但是今天要问你的问题呢，就跟这部剧集蛮有关系的，因为今天的问题是：如果你意外多了一笔钱，你是会 A 存起来还是 B 花掉奖励自己呢？你比较倾向于哪一个？你第一个念头是把它存起来还是花掉？有听众朋友，就是大部分刚刚统计了一下刚刚的投票，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都是选择了 A 存起来。那其他呢，就是没有人第一个念头是花掉奖励自己的，大多数都是存起来。那有些人是选择一半存起来一半花掉，那占了 17%。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说，哦，我一直以来都有这样子的想象，诶，就有这方面的幻想，有意外之财的时候我会到处去旅行，还会分给家人，有剩余的就收作不时之需，拿来也算是养老吧。还有听众朋友说呢，我会拿一部分钱来犒赏自己还有家人，剩下的存起来。那如果这笔钱很多的话呢，比如说10000或以上，也会抽出一笔小数目捐出来。你想得很仔细。OK， 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说，我也是选 A 存起来，因为呢我要未雨绸缪。那另外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也是不随便花钱的人，我会把大部分的钱存进 CPF， 然后就是为退休做准备。还有听众朋友说，我会一半存一半花。还有这一位他说，我会存起来选择继续过普通的日子， save for rainy days， 未雨绸缪。还有这位也是把它存起来等需要的时候再花掉。还有这位是，我会花一点然后投资，把大多数的存起来。哇，看起来大家都是未雨绸缪型的哦。

0: 优选一千 Number Nine。选一千 Number Eight。
1: 我听见幸福，幸福在歌唱。
0: 优选一千
2: Number Seven。
3: 只要我们的心遥远的像太阳里就。
4: 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5: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Audi、 Avatar、 BMW、 BYD、 长安、 Denza、 东风、 Firefly by Neo、 GAC Aeon 等。到游戏区挑战你的驾驶技巧，就有机会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10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4: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5: 有些事情真的是想一想也蛮开心的哦。今天要问的这个 A 面 B 面问题是，意外多了一笔钱，你会 A 存起来还是 B 花掉来奖励自己？刚刚呢统计了一下最新的投票，选择 A 存起来的朋友占了 67%，B 花掉的朋友占了 20%， 其他的占了 13%， 也就是有些朋友是 A， 也就是 A 跟 B 都会。那有听众朋友就说，我会选择 B 去旅行，去一直很想去的地方，可是没有人和我去，如果有意外之财，我会带着全家人一起去。还有听众朋友说，我会选择 B 也是去旅行哦，因为存起来的话不知道以后还是自己的吗？哦，还有这位听众他说，我会部分给家人、老公、小孩、妈妈、弟妹、家婆、家公，捐部分给需要帮助的机构，一部分进 CPF， 部分去旅行 downgrade 去私房室，拿部分来装修。他说白日梦也是做得很开心一下。还有听众朋友说，哇，我早上就想到，如果我做中了多多，我要怎么花？你现在就问了这个问题。OK， 他也说呢，他会存起来慢慢花。还有听众朋友他说，我会把这个钱拿出来成立慈善基金，然后就是全力做慈善事业的活动。哇，真的是大善人。还有这位也是大好人，他说，我会把钱捐出去，目前呢有助养一些小孩，就把钱捐给他们，让他们在贫苦的地区也能够有更好的生活。他们是有些没有清洁的食水跟没有钱上学的，能帮就帮吧。看我们听众多善良啊。 OK，来解答一下今天的解析。如果呢，你是把这个意外之财存起来的话，你的存钱动作几乎是本能的，你钱到账的那一刻呢，脑子里已经开始自动分配了，多少要放应急，多少要交账单，多少当作万一的这个底气。你不是不喜欢花钱，你只是更怕那种需要钱的时候却拿不出来的感觉。那种感觉对你来说呢，比你错过一件想要买的东西还要难受得多。因为你知道未来可能需要，所以你存起来，你很务实，很少为钱感到焦虑，但是偶尔呢，也是可以奖励一下现在的自己的。如果你是选择 B 花掉的话，你相信赚钱就是为了花钱嘛，你拿到钱的时候已经开始列清单了，就是那些放了很久不舍得买的，或者是一直想去的店，说走就走的小旅行，平时你会犹豫，但是呢，意外之财这四个字给了你一个很完美的理由，你觉得钱花掉了才是自己的，你身边的人觉得你很洒脱，会生活，懂得享受，活在当下。但月底可能就会有点辛苦啦，不要忘记，快乐可以是及时的，但是安全感却是需要提前准备的哦。 那一半一半的朋友就是融合了刚刚那两个选项，比较中庸

0: 汪苏泷的歌曲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刚刚有听众朋友说，如果我今天问的这个问题，如果有意外之财，我会怎么样？他说我会继续睡，不要醒来。太可爱了。 OK， 好，今天也要抽签，就是今天星期五嘛，星期四或星期五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抽签来选出允许独家书签的朋友，因为有这个我自费去制作的我是你的咖啡因独家书签，所以希望能够回馈一下这个小小的心意给听众朋友哦。想要书签的朋友可以打上书签或者是 bookmark 到88551003，刚刚有回答问题的朋友都有机会参与抽奖。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自首或举报，
4: 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5: 我要自首。最近我有看到一个报道，就在公共的洗手台洗鼻涕，我就有点愧疚啦。就是在家里我是那个煮饭的，然后有时生病嘛，那对，只有你一个煮饭，你还是要煮，对不对？好几次我是伤风感冒了，那个鼻涕那种水水的那种，没有办法控制，它直接会滴出来的，
4: 然后滴进汤里面是吗？
5: 不是啦，就是在准备食材的时候，你就要一边滴一边切。恶心吗？你觉得恶心吗？
6: 你是煮给自己还是有煮给其他人？
5: 是家人吧，
6: 家人有煮给家人。
7: 家人出走了没有？
4: 我没有，我觉得就是你生病了，家人还要你煮饭，
6: 对了，
4: 我也觉得你蛮可怜的，
6: 辛苦你了。对，
5: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抵抗力都很强
7: 哎，因为被你训练出来的，
4: 被你训练出来的吗？
5: 对，
4: 好了，谢谢你的自首。好，答应我们不要跟你家人讲哦，哈。
7: 生病要看医生哦，
6: 是，对，照顾好自己哦。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8: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 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0: 薛之谦的歌曲《丑八怪》，之前你还听到了《旺福》《我当你空气》。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较早前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回堵到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的第一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气象署预测下午时分在北部和东部地区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5度，但烟霾的情况又比刚刚的小时严重了。全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介于117到173，都处于不健康水平，中部地区是最高的。而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介于每立方米87到142微克，都处于偏高水平，中部地区最高。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tic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tica。
6: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2: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影哦。
3: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
1: 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3: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你已经把这个游轮的行程给预定下来了吗？我们 UFM 1003庆25携手曾兄弟旅行社邀请你跟我们一起登上海洋领航者号 Navigator of the Sea， 跟全体 DJ 一起出海去庆生。除了是跟我们近距离互动之外呢，还可以玩趣味游戏啊，还有我们精心筹备的庆生秀等着你。在什么时候呢？就在明年的3月28号起航。明年3月28号起航 ，UFM 1003乘风破浪庆二。

这个海船上有什么好玩的告诉你哦。这个海洋领航者号上面呢，有可以让你勇闯海上首创的头朝下俯冲滑垫，冲出船身外沿，还有挑战水上过山车，体验海上最长的水滑道。那美食方面呢，当然船上有很多的自助餐，还有墨西哥美食、每日新菜单主餐厅，还有全天候咖啡厅。听众独家优惠刚刚有讲到呢，是免费的槟城岸上观光，让你可以走访槟城历史体验馆，体验沉浸式的展览，还可以逛最新的滨水购物中心，再到美食街去大快朵颐，真的不能够错过。三晚的槟城海上游3月28号起航，想要这个详情的话，我可以把链接发送给你，你只要 WhatsApp 到88551003就可以了。

0: 这是蔡淳佳还有林奇玉他们合作的歌曲《两个人间》。之前你还听到了张元这次优选1000排在第三名的歌曲《看着我的眼睛说》，大家都还是很喜欢这首歌曲哦。而且呢，就像有听众说的，他说啊，其实这首歌曲很厉害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宣传的感觉，但是呢，却今年还是排在第三位的这个位置。之前你还听到了徐若瑄的《静女人》。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E 往 AYE 在 Bukit Timah Road 还有 PIE 大市之间车多。另外也看到了 Nicoll Highway 往山村位的方向，在 Middle Road 之后道路关闭。Nicoll Highway 在 Middle Road 之后道路关闭。
2: 探索 Toyota 电动车系列，感受未来驾驶体验，还有 Toyota 备受信赖的可靠品质。从全新混合动力 RAV4 到全新纯电 Urban Cruiser 和旗舰纯电 VZ4X， 选择你的电动出行方式。这个周末下午1点到5点，欢迎来到 Toyota Linky 展厅，领取限量版 Toyota 袜子，并体验免费现场刺绣服务，五款设计轮番登场，等您集齐收藏。 Toyota Linky 展厅见。 Toyota Move Your World
1: 优选1000 393

0: 108.
1: 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0: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1: 上午的11:20，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当别人在说谎的时候，你看得出来吗？你身边有没有人，就是可能他常常会说，哎呀，一看就知道他在撒谎，或者是他骗人的啦，不可能。有没有你觉得自己很会看人吗？有心理学博士说，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那么会看，我们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的厉害。他说呢，我们平常以为的一些说谎的迹象，比方说看他眼神飘来飘去，看他坐不住，或者是摸脸啊，一直换姿势啊，我们感觉说这个人一定是有猫腻。但是心理学博士说呢，其实很多无辜的人也是会这样的，人家可能只是累了、紧张，或者是分心，或者只是在很认真的想答案而已，所以才会出现一些不寻常的动作。所以呢，他说不要只盯着一个动作就断定别人是在撒谎骗你。博士说，真正比较可靠的是看那个人有没有偏离他自己的正常模式。也就是说，每个人我们都会有自己的沟通风格的嘛。有的人天生就非常的浮夸，本来就是哇很多表情的，那有的人天生就比较安静，比较内敛。两个呢都没有谁比较可信，那就是他正常的模式。但是如果一个平常讲话非常快的人突然在某个问题前面慢下来，又或者是平时一个回答非常简洁的人突然开始拼命跟你解释，才会值得你多注意一下。还有像是那种一个平常很活泼的人，突然间你看到他变得很收敛，很不像他，又或者一个平常他 OK 啊，很安静的，突然间激动，变得非常激动，这也是偏离了一些原本的这个基线。甚至是当被质疑的时候呢，一个人突然变得非常的退缩，或者是特别的警觉，也是有可能是他说谎的讯号。诶，这个就让我想起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就是之前有面对到状况，一个人一直否认他做的事情，但是他跟平时的他很不一样，他特别的激动啊，结果后来证实原来他真的是在说谎。但是博士也提醒说呢，就算是看到这一些，也不要单凭一个人的行为就说人家在说谎哦，因为压力、累或者紧张，还有当下聊的主题，都可能让一个很诚实的人表现得不一样的。所以最好的方法是看一整组的变化，而不是单凭一个可疑的眼神，或者是很可疑的面部的抽动等等的。之前也有专家说，你可以从笑容看出来，比方说一个人真的在笑的话，他的眼睛也会跟着笑的，假笑的话就只有嘴巴在笑。还有一种就是轻蔑的笑，嘴角一边翘起来，哼，好像自己骗过了全世界一样，也可以是说谎的信号之一哦。

0: 曾沛慈最后一次哭，之前你还听到了 Yoga 林宥嘉的歌曲说谎。刚刚说到呢，就是如果这个人的行为跟他平时不太一样的话，那就非常有可能是说谎的信号之一。有听众就说，这个不就是事出反常必有妖吗？正是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9号，今天是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1: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0: 我们是橙汁鸡蛋，
2: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四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橙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橙春鸡蛋。
0: 橙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1: 快带我们回家。
0: 橙春农场新鲜一生，
3: 优选一千 Number six。
4: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
3: 优选一千 Number

0: 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生活就要 beautiful， 今天我们来聊聊关系，感情关系当中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叫做记账式关系。来打个比方哦，什么是记账式关系呢？比方说你跟你的另一半说，哦，我这个星期想要跟姐妹们出去聚会，那可能他就说，哦，你上个月不是去了咯，或者是上上个月还不是去了咯，他就马上开始算账，就是把另一半的言行举止一条一条的拿出来打分数，相处变成了斤斤计较，好像旁边一直有人在暗中观察，把你的付出，把你的过错一笔一笔的记下来，然后一直数，如果你们吵架的话会翻旧账，那每件大小事呢都像一个隐形的账单一样，比方说谁多付了一餐呐，谁先低头道歉呐，等等的。在这种关系里头呢，沟通变得好像在谈判一样，比方说我上次陪你回家，这次你就必须要陪我逛街，我这个星期洗了三次碗你才倒一次垃圾，一吵架就把所有的账本全部搬出来，非得要分出谁欠谁，谁占上风，这就是所谓的记账式关系。可是记账式关系比较可怕的地方是呢，它本来应该把同一对的伴侣变成了竞争对手，原本是出于爱的好意的，却变成了讨人情的那种手段，最后呢关系就只剩下算计还有怨恨。而且虽然这个看起来那个一直在算账的人哦很强势，但是其实呢会一直打分数的人心里面通常是藏着很深的不安全感的，就他表面上一直跟你在计算，一直跟你算账，但是他其实很没有安全感，所以比起承认自己害怕不被爱，他只好随时的保持警惕，监控对方的付出，反而能够给自己一种假的安全感。所以我们在看到表面的同时，也可以看到对方其实更深层的东西。那些吵着谁洗碗、谁倒垃圾、谁泡奶、谁帮忙小朋友洗澡、谁先道歉的背后，其实都在问一个很深的问题，就是我在你心里面到底重不重要。如果你发现自己或者是伴侣正在陷入这种所谓的记账式关系模式的话，怎么办呢？第一步就是试着直接说出心里头的不舒服，而不是马上忽略对方，然后马上呢告他的状。然后除了试着说出心里的不舒服之后呢，再去探索每一次的付出背后你真正渴望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要的不是谁多洗一个碗谁泡奶，而是被感谢、被重视，还有被温柔的安慰，你的付出、你的努力有被看到。所以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与其当那个计分员哦，不如去看一下自己内心的不安，或者是看对方内心的不安，不要反射性的就把焦虑丢到伴侣的身上。如果自己是那个计分员的话，这样子呢，两个人的关系才可以一起往更好的方向去前进。毕竟呢，感情不是考试嘛，不需要打分数，对不对？如果你觉得谁谁谁他感觉像是计分员哦，想要这篇文章的话，想要把这篇文章发送给他看一看，也可以发送短信过来885-1003。我把文章的链接发送给你。

0: UFM 1003
1: Joseph Ask
0: 啦啦啦四到八。
1: Joseph Ask，
2: 我是公寓的住户。今年中元节第一天过后，一名住户投诉，我们收到通知说当局已下令即刻撤除烧炉，请问公平吗？
3: I realize it was my condo, but I don't think there's a story. The beam was removed due to fire hazard.
4: 听众又说，哇，这个好像是我家的事嘞。
5: 又说，哇，原来这样多1003的听众都可以住公寓的，那我从现在开始要24小时都听了。
3: 很多人都可以住公寓，大家不要选择吧。可是那么多人住在同一栋公寓，
5: 这也太巧了吧。
3: 讲的我们讲的公寓是你住的那公寓的话，请你现在开窗把手伸出去
5: 跟鼻子挥挥手。
3: 对，那人脚至少六个了，各位，你们要找一个联欢会，我们帮你们去主持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6: 祝 UFM 1003 25岁生日快乐。我其实很多年没听广播了，今年在机缘巧合下，我听了克敏的叶达子，起初是为了听歌，慢慢的也听了他的叶达子速动。一开始以为速动就是让听众打电话进来发发牢骚， DJ 听了之后讲讲一些道理劝劝听众，可是我错了。我听到克敏做了一件很简单却很少人做得到的事，就是聆听。就是因为这个聆听加上诚恳的陪伴，克敏的叶达子变成很多听众心灵上的一种安眠药。
7: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8: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来听梁咏琪的新歌，这是她推出的同名主打歌及同名全新专辑的主打歌曲，也是她以歌手身份出道30周年的里程碑之作《温柔的存在》。 GG 梁咏琪

0: 韦礼安的歌曲在你身边，之前你还听到了梁咏琪温柔的存在，它是不是对你来说是一个温柔的存在呢？这首歌曲哦，其实很有意思，它是他即将要发行的专辑的主打歌曲，然后呢这首歌是一曲两词的，就是有中文版然后也有粤语版，它也特意用上大自然作为主题，那中文版就是用了云来做描写，粤语版就是用了花。他说大自然在哪个年代都好，跟人的关系都是很密切的，就算住在城市，其实大自然都默默地给了每个人很多的滋养还有启发，只是看我们有没有去接触而已。那几年前他参与了一次禅修，回到大自然住了一个星期，那个体会就更加的深刻了。而整首歌曲歌词里头最感动 Gigi 梁咏琪的一句是最后那一句，白云不懂我也不懂，只是温柔的存在。他慢慢的想通，很多东西你我都不知道，其实我们都不懂，只是很温柔的存在。那为什么是温柔的存在呢？因为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其实他们都互不打扰不张扬，但是互相滋养着大家，庇护着大家，他们的包容性很高。所以 Gigi 说他也会这样去形容自己，或者他渴望渴求自己可以给予大家的这一种存在。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E 往 AYE 在 PIE 大事之后的第六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这两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PIE 往大事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以及 BKE 往雾兰在 KJ1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来看一下烟霾的情况，全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目前是介于119到177，都是处于不健康水平，而中部地区是最高的。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介于每立方米96到152微克，都处于偏高水平，中部地区最高。保重保重。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2。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Jolin 蔡依林的歌曲《舞娘》，之前你还听到了方大同的《没啥好说》，还有文慧茹的歌曲《Crush on You》。
1: 我是 Jolin 蔡依林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1003生日快乐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大事，在 Bedok North Avenue Fre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CTE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那里车多。
3: 年底选好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4: 去济州岛
5: ？No。
4: 釜山
5: ？No。
3: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鲜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
5: 静心品茶。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2: 午餐小营养。
0: 你平时吃饭的时候会记录或者是计算热量吗？我有的朋友真的是每一餐呢就会好好的记下来吃了些什么，然后看他的卡路里啊等等的。那研究说呢，有一种叫做直觉饮食的方法反而是比较健康的，就相比于计算热量来看。为什么这么说呢？简单来讲哦，就是不要过度的依赖节食规划还有热量的计算，而是去察觉自己的饥饿饱足、食物满足感还有身体的感受，再决定吃些什么还有吃多少。最新研究发现呢，直觉饮食程度比较高的人，不但是身体活动比较多，睡眠比较长，压力比较低，也跟比较低的高血压、高胆固醇和第二型糖尿病病史的几率是有关的。那直觉饮食讲到那么好，那要怎么做呢？第一就是吃之前先问自己说，我是真的饿吗？还是因为压力、因为无聊、因为看到食物想要吃才吃？如果是饿了的话呢，就正常吃，不用硬忍到非常非常饿才来吃哦。第二呢，就是吃到舒服的饱就可以停止了。不要一边追剧一边滑手机一边看剧，试着放慢你的速度，留意味道还有饱足感，观察身体是不是已经满足了。因为一边吃饭一边看剧真的很容易就一直越吃越多，然后甚至是吃完了饭还想要拿零食来吃，是不是？第三，听身体也要听营养，均衡摄取全谷杂粮，还有蔬菜、水果、豆鱼、蛋肉、乳制品，还有油脂跟坚果种子这六大类。那今天如果你特别想要吃甜食的话，当然也是可以吃的，但是正餐也要有蔬菜、蛋白质或者是全谷，重点是让想吃的食物跟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取得一个平衡。但刚刚我所说的这一些直觉饮食的方法，如果本身有慢性疾病或其他治疗的话呢，还是要由医生或者是营养师依你的个人状况来调整饮食的。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呢，直觉饮食真正值得学习的不是你想要吃什么就是吃什么，不是这样的直觉，而是你要有自觉，不要过度的限制食物。比起极端的限制食物呢，重新学习辨识我们的饥饿饱足跟身体的需求，再搭配均衡的饮食，才是可以长期维持的健康饮控法。

0: 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选一间最强华语歌单。
1: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Audi、 Avata、 BMW、 BYD、 长安、 Denza、 东风、 Firefly by Neo、 GAC Aeon 等。到游戏区挑战你的驾驶技巧，就有机会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10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1: 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难过，为什么没有成功，长此下来注定不可能成功。有句话说，还没有成功的人没有悲伤的权利，这就要求我们不断的前进。失败来临的时候，不要悲伤，不要气馁，打起精神来，带着热忱重新找到奋斗的目标，这样才不会失去了前进的方向。有个年轻人大学刚毕业之后，好长一段时间都郁郁寡欢，因为他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他整个人常常一言不发，心情消极到了冰点。有一天，他一个人在雨中慢慢地走在乡间的路上，这样的场景他又开始难过起来。忽然他走到了一个土窑前，土窑里有个老人在烧窑。当年轻人走过去的时候，那位老人突然拿起一根铁棍，把一大堆刚刚出窑的瓦罐敲得粉碎。年轻人很讶异，便开始问老人家，这不是你刚刚烧的新品吗？为什么要全部打碎？老人看了一眼年轻人，说，是我刚刚制作的，可是他们由于我的火候没有掌握好，有小瑕疵，不是我想要的。年轻人瞬间觉得很惋惜，可是这些物品也是你花了很多心血的，你一下子把它们全部敲碎，你不会觉得惋惜难过吗？老人若有所思，看了一下满地的碎片，长叹一声说，是啊，那是花费我心血的，可是它们不是完美的作品，在还没有完成完美的成品前，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悲观，去惋惜。我相信有了前面的经验，下一炉我肯定会烧得更好。说完，老人就开始从头做起来。雨越下越大，老人在雨中那认真的样子让年轻人动容。他忽然联想到了自己，为什么自己不能够像这个烧窑的老人一样拥有成功的信念呢？老人对于烧制瓦罐的热忱激励了年轻人，于是年轻人下定决心，他开始对人生有了详尽的规划，不再每天把时间浪费在失意悲观上，而是发誓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年轻人一直努力拼搏，再加上他良好的信念，终于小有成就。多年之后，他终于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从一个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再到公司的老板，就是这种不服输的精神一直在鼓励支持他。所以我们要尽量地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哪怕失败了，只需要从头再来，相信自己，给自己前进的动力，全力以赴奔向我们的人生目标。心灵小故事下午12点40分首播，晚上11点30分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打手机的主题是
3: 海鲜
4: Go
5: 卡拉
3: 送啊，
5: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啊、鱼
4: OK
5: 不停留
6: 卡拉送啊
3: 送啊
6: 送虾米，我去
3: 吃虾
2: 米啊！
3: 虾米虾米
4: 虾米虾米！
6: 呜啦啦呜啦啦，
3: 啦啦啦
2: 啦啦！
7: 卡拉送啊
3: 送啊，
7: 趁着黑夜轻轻轻轻落下，将你我来碰。
4: 哇，还有感情哦，轻轻听。
7: 趁着黎明的安
3: 排，唱一出。
8: 卡拉送啊！
4: 来，
8: 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
4: 我们找啊找，
2: 哎，在哪？
4: 想要，
2: 谢谢大家找到刚刚那首歌的海鲜在哪里？爱、一个人好难，
3: 好，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9: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更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1: 优选1000 17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较早前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第一和第二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ECP 往市区在 Rochor Road 的出口处车多， CTE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也是交通拥堵的。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另外也看到了关于雾霾的情况，全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介于123到181，都处于不健康水平，中部地区最高。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介于每立方米113到151微克，都处于偏高水平，中部地区是高水平。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不会永久持续，市场终究会经历调整。尽管无法预测到时谁将受冲击，但是黄循财总理强调，我国会把握这段增长期，建立新的能力，并为新加坡人创造更多的优质工作。黄总理昨天在第24届福布斯全球总裁会议晚宴上，与福布斯传媒主席兼总编辑史蒂夫·福布斯就人工智能、美国关税、生活费和航行自由等课题对谈。半导体产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 AI 热潮带动外部需求，我国过去2年经济表现亮眼，年增长率约为 5%。 能源贸工部早前也把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上调到 4.5% 至 5.5%。我国近几个星期被烟霾笼罩，但目前的空气污染情况预料不会影响即将在本周末举行的世界一级方程式 F1 新加坡大奖赛。路透社星期四下午2点引述 F1 监管机构国际汽车联合会报道，本地烟霾情况如果持续恶化，新加坡大奖赛的一些户外活动如娱乐项目可能会被限制，但不会影响 F1 赛事。不过，国际汽联发言人星期四傍晚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新加坡有关当局在监测空气污染水平，应急措施也已经准备妥当。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清醒。

0: 还有五月天阿信所合唱的《走火入魔》，之前还有曹阳的《想你就写信》，还有郁可唯《路过人间》。下午1:17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今天一开始值班的时候呢，就有听众朋友跟我说：“雨林啊，今天烟霾很严重，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多喝水，要照顾身体。”会的，是的，我今天其实打开门的时候也觉得说，哇，这个天气是怎样啊？烟雾今天是闻得到的了，昨天反而我那边没有那么重，哇，今天开门的时候就感受得到。我在网上就是在刷贴文的时候就看到这么一则，我觉得很好笑，他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朋友，我们现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朋友都深受这样子的烟霾困扰嘛。然后那位马来西亚朋友，他就你知道马来西亚不是有一座很高的一栋楼叫 KLCC 吗？他说 KLCC now become KL cannot see KL cannot see 那我觉得我们新加坡也是有 Marina Bay Sands 对吗？我们现在真的它是变成 Marina Bay Sands Sense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Sands 是 SANDS 嘛，可是呢它有一个听起来很类似的是 Sands SANS SANS sense 的意思呢就是去掉或者是没有所以现在变成 Marina Bay Sands Marina Bay Sands 也看不到，烟雾迷蒙了，真的是哎呦。有什么其他最新的消息也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啊，当然是在方便的情况底下，我们的哇塞讯息号码是88551003。那今天是礼拜五，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游戏单元呢就是真假新闻，而且呢今天还有电影单元，就是在等会儿第二个小时的时候有我们的电影单元，以及第三个小时呢会有 Hi Friday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关心路上的朋友看到 CTE 朝 SLE 在 Jalan Bukit Merah 的入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特别注意，有其他即时消息你也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
2: 探索 Toyota 电动车系列，感受未来驾驶体验，还有 Toyota 备受信赖的可靠品质，从全新混合动力 RAV4 到全新纯电 Urban Cruiser 和旗舰纯电 VZ4X， 选择你的电动出行方式。这个周末下午1点到5点，欢迎来到 Toyota Linky 展厅，领取限量版 Toyota 袜子，并体验免费现场刺绣服务，五款设计轮番登场，等您集齐收藏。 Toyota Linky 展厅见。 Toyota Move Your World，
1: 优选1000 299

0: 林俊杰所演唱的《我的缘分小心翼翼》，这首歌曲是我们这一季优选一千第五位的歌。之前还有程翔的《可能》。下午1:28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因为今天烟霾的关系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 tractor driver， 他是负责帮农民开发土地，还有翻土工程的，就是让菜农呢可以种植蔬菜。他是在古来，然后拍了视频给我们看，哇！那边子真的是烟雾弥漫的，我视频我都觉得很难看清楚。然后他就说好可怕，现在买不到 N95 的口罩，只能戴两层口罩稍微应急，然后呼吸会比较困难一些些。但是因为他这份工作又很重要，你又不能不做，你的工作太重要了，我们的菜都靠你耶，所以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份工作。那他又说可以理解，因为烧巴比用机械开巴便宜最少 90% 的成本，这个诱惑太大了，加上教育程度普遍比较低嘛，所以印尼人不太愿意放弃那种方式去种植，但是我们就是要赔上这样子一个价钱呢。还有哇塞方面也看到这位听众朋友说，哇，这个烟霾真的是让人觉得超闷热的，我的同事湿疹都跑出来，他说有湿疹的人现在真的很困扰，而且只能治标不治本啊。那个本是在于现在的天气状况，我们控制不了。他就说可以试着喝一些祛湿茶，你也可以试试看，你觉得多照顾自己的身体啊，没有办法。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9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屏。

0: 下午一点半，茶余饭后，清醒一点。今天我们清醒一点的游戏单元就是真假新闻。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的话，非常简单，因为现在充斥着很多假新闻嘛，所以你现在的任务呢，就是找出、揪出呢，究竟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两则新闻标题，哪一则新闻听起来才是假的，哪一则才是真的，很简单嘞，对不对？所以今天两则新闻标题听清楚，第一则说到了英国年轻人开始流行 Joy Menu， Joy 是 J-O-Y 开心咖啡店呢，会让顾客点选当天想要的快乐元素。这是伦敦一些咖啡店据称开始把菜单分成怀旧、疗愈、冒险等等一些情绪类别，例如点怀旧呢，它就会搭配童年的零食；点冒险呢，就会得到店员随时推荐的新口味。这个风潮呢，就被称为 Joy Ordering， 据说呢，主要受到 Gen Z 的欢迎。第二则新闻说到了 Whimsy Maxine， Whimsy Maxine 成为 Gen Z 新网络趋势，年轻人开始故意把生活过得更花俏。和过去追求极简、干净、高级感不同，年轻人呢现在开始给房间啦、食物啊、妆容，甚至日常用品加入一些鲜艳的颜色、亮片、童年元素，还有点夸张的装饰。重点呢不是为了展示给别人，而是觉得这样看起来比较开心。那新加坡10月1号的时候呢，就报道过这股名为 Whimsy Maxine 的趋势。所以这两则新闻，你觉得哪一则新闻听起来才是真的呢？是 Joy Menu 还是 Whimsy Maxine？ Whimsy 是 Whimsy Maxing， 有点长了哈。你觉得哪一则新闻才是真的呢？可以哇塞猜测你的答案到88551003，还有告诉我 why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苏打绿所演唱的《无眠》，之前还有田馥甄《魔鬼中的天使》。下午1:40，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清醒一点游戏单元就是真假新闻。今天的这个题目比较简单来，对不对？因为其中一则是说到新加坡的，所以如果你有常留意新闻的话，这则今天的这两则新闻，哪一则才是真，哪一则才是假，对你来说轻而易举了，马上应该就会知道了，对不对？刚刚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第一则是假的，第二则是真的。因为呢，前几天有听别人介绍这个近期开始流行的 movement， 他说 I cannot imagine any of the UFM 1003 DJ Whimsy Maxine。 哦，我可以耶，我觉得有一些 DJ 他们如果有这个时间的话会。再来呢，这位听众朋友说，觉得第一则是假的，第二则那个 Whimsy 那个 Whimsy 还有第一则新闻是假的，第二则新闻是真的。于琳，究竟今天哪一则是真，哪一则才是假呢？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因为其中一则呢是新加坡的消息嘛，所以有看新闻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马上给你揭晓。第一则新闻，英国年轻人开始流行 Joy Menu， 就咖啡店让顾客点选当天想要的快乐元素，比如说你点了怀旧啊，他就搭配一些童年零食；点冒险，他就会随机推荐一些新口味，这个叫做 Joy Ordering。 然后第二则新闻说到 Whimsy Maxine 是成为 Gen Z 的新网络趋势，和过去极简干净的那种感觉不一样，年轻人呢现在开始给房间呢食物妆容，甚至日常用品加入很鲜艳的颜色、亮片、童年元素，还有一点夸张的装饰，感觉这样子就会比较开心一点咯。然后就有听众朋友说，他觉得很难想象我们这里的 DJ 会做这种事情。我可以想象了，有一些是会做这种事情的人，就如果他有时间啦，如果他没有时间的话，我觉得应该就不会了。因为粘这些东西什么都需要时间嘛，你装饰一个东西，你 decorate 一个东西都需要时间的啊。所以呢 Whimsy Maxine 究竟是真还是假的呢？还是两则新闻都是真的呢？今天第一则新闻内容，英国人年轻人开始流行 Joy Menu， 这则新闻是假的。Whimsy Maxine 成为 Gen Z 新网络趋势，这则新闻则是真的。你猜对了吗？为什么这么简单呢？今天这个叫真假新闻单元，是因为呢我们新加坡海峡时报10月份的时候就报道了这股名为 Whimsy Maxine 的趋势，是我们自己家报章登出的，所以这个你应该有看到吧，如果你有留意新闻的话。而且刚刚有听众朋友说他也是在英文电台听到，那家英文电台也是我们这边的英文电台所以如果你有看到有听到的话，甚至早班搞不好有提到 Whimsy Maxine 这个东西，所以呢这则新闻是真的。那我觉得挺有趣的耶，虽然我自己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刚刚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有一点没有办法想象我们 UFM 1003 DJ 会做这个事情，我确实是不会做这种事。我通常比如说买一个那种什么化妆品啊，现在不是很流行，你可以他会附送那种贴纸 sticker 什么，然后你可以自己粘上去，我是不会粘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很烦很麻烦，还要粘。因为你把那个 sticker 粘上去之后，你贴纸粘上去之后啊，它时间过久了，或者是它在你的包包里头啊，或你拿进拿出啊，蹭着蹭蹭蹭，它那个边边它就会跑出来，那我觉得拿起来的手感就非常的不好，而且你撕掉的时候它有会有那种黏黏的那个感觉，所以我通常这种东西我都放一边的。那每一次收到的时候就觉得，哦，当下收到的时候觉得很 cute 啦，很可爱，但是我不会黏。所以什么亮片啊什么这些东西，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哎呦，它掉下来了是不是很麻烦，清理会很麻烦，所以我确实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人你猜对了， Whimsy Maxine。 但是我可以想象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家几位 DJ 感觉会做这种事，像欣盈我觉得他可能就会做这种事，或者是丽梅搞不好有时间的话可能也会。
2: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3: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4: 我们是橙汁鸡蛋。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成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成春鸡蛋。
2: 成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3: 快带我们回家。
2: 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5: 优选1000。

0: 选一千
1: Fighting。
2: 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
3: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0: UFM 1003
1: Joseph Ask
0: 啦啦啦四到八。
2: 我是公寓的住户，今年中元节第一天过后，一名住户投诉，我们收到通知说当局已下令即刻撤除烧炉，请问公平吗？
3: I realize it was my condo, but I don't think there's a story. The beam was removed due to fire hazard.
4: 听众又说，哇，这个好像是我家的事嘞。
5: 又说，哇，原来这样多1003的听众都可以住公寓的，那我从现在开始要24小时都听了。
3: 很多人都可以住公寓，大家不要选择吧。可是那么多人住在同一栋公寓，
5: 这也太巧了吧。
3: 讲的我们讲的公寓是你住的那公寓的话，请你现在开窗把手伸出去
5: 跟鼻子挥挥手。
3: 对，那个人脚至少六个了，各位，你们要找一个联欢会，我们帮你们去主持。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6: Hello, UFM 1003, 生日快乐。自从 UFM 1003开播以来，我就听到现在，是忠实的铁粉。你们的广播节目做得很出色，无论何时总有一种感觉好像被陪伴。很喜欢新的节目，非常精彩又有温度。
5: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4: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嘴巴永远在身边。之前的蔡健雅、善良的我们，还有陈零九、小赖所合唱的《到后来还是失去了一切》。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目前看到 CT 隧道朝 AY1 在 Half Low Road 的出口处行驶速度缓慢， Serangoon Road 这是 Bendemeer Road Jalan Tupayo 的交界处交通灯失灵，也请特别留意。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一零零三天气报告。
0: 气象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5到34度。哇，可是今天的这个烟霾的情况啊，就稍微让大家觉得有点不舒服了哈。24小时 PSI 这个平均指数呢是，北部是123，然后最高是在中部181。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呢，现在最低应该是南部104，最高也是中部151。要多喝水啊，今天的这个烟霾情况真的是不太好。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2: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娱乐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卢广仲所演唱的《太阳与地球》，这一届优选1000第7位的歌，之前来听到 FIR 飞儿乐团的 Get High， 以及李代沫的《谢谢你》。下午2点15分 U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今天有我们的小林看电影单元，今天要看什么呢？
1: 小林看电影，今天小林看电影要和你一起看的是韩国动作奇幻电影《复活男》（Reawakened Man）， 改编自韩国 Naver Webtoon 的超人气同名网络漫画，并由指导过电影《内在美 Beauty Inside》的导演白宗烈长进，连同智教焕、申成浩等领衔主演。故事讲述男主人公石焕都已经31岁了，仍是一名求职屡屡碰壁的无业游民，但他为人富有正义感。父亲也不急着让他找工作，妹妹则天天嫌弃他，但依然默默支持着哥哥。某天夜里，石焕回家的时候，发现家里来了不速之客，父亲被绑架，而他遭到这群陌生人袭击，当场丧命。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在死亡72小时之后，他竟然奇迹般的苏醒。他后来发现，原来自己拥有非常奇特的超能力。电影轻松搞笑，但暴力场面不适合小朋友看哦。
2: 잘못죽었나?이렇게목이이렇게뻐근하냐?
1: 电影《复活男》Reawakened Man， 小林看电影。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A1E 朝 MCE 在 Drone Town Hall Road 之后发生交通事故，请你离开第三条车道。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88551003。 WhatsApp 方面有听众朋友说，哇，今天烟雾迷蒙啊，他现在人应该是在马来西亚。然后这位听众也说烟霾很严重，我们在家应该开窗还是不开窗啊？如果是我的话，我是不开啦。如果要开的话，我也会开那个空气清净器，就是那个 air purifier， 就看你自己咯。但是今天的这个因为是属于不健康指数了，我觉得开一下的话，那个 air purifier 开就好，你的窗口你自己拿主意吧。那在路上的朋友呢，其实现在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发了照片进来给我看，就是烟雾迷蒙这样子一个感觉，在路上啊感觉很容易迷路，这么朦胧怎么办，这么朦胧。而且说到这个迷路哦，有一些人呢不一定是因为看不清楚方向，有一些人方向感本来就没有很好。就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读不懂地图的，就是地图开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走。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就是读不懂地图的人，请问你是这样子的人吗？就是你可以看着地图，但是你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走。读不懂地图跟他笨不笨没有关系嘞。读不懂地图是有原因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待会儿在节目里头会和你分享。

0: 张敬轩的歌曲只是太爱你，之前才有张惠妹的你是爱我的。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鱼林。刚刚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鱼林讲对人了，讲到我了他说他的方向感两面人的性格嘞，他说当他一个人在走的时候他不会迷失方向嘞，但如果他带着一帮人，他们就会带他们兜圈圈，他不是故意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有另外一位听众也是说，他就是看不懂地图的人。之前有一次要去买东西，打开地图，左转右转都找不到。最后呢，他是坐 Grab 才找到的。目的地距离他原本的地方也就转两个弯而已。要是看得懂，就可以省下这个车费了咯。哇，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应该会兜到我找到那地方为止。我是这种人，我就是很不愿意，就是花那个钱。但我就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到，我就会尽量做。有听众朋友说他就是那个人咯，所以家人呢都不让他去 solo trip 的，因为现在很流行那种一个人独自去旅行嘛。但是呢，方向感不好的人我觉得也是可以独自一个人旅行的，只是你家人不放心，对不对？因为我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她是女生，她的方向感非常的不好，就是我跟她一起出去，无论是旅行也好，就是或者是平常跟他一起出去的时候，我都是带着方向的那个人。所以那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出国旅行的时候，我就想说，喂，你可以找到路啊，那很了不起。可是因为他后来养成一个会问人的习惯，会问路的一个习惯，他以前比较不会，因为他很性格很内向。但是他自从就是有 solo trip 的这个经验之后呢，他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就是他会开口问路，他就还是一样的，他没有仰赖自己的方向感，他的方向感没有进步到。因为我才不久前去年的时候我跟他一起去旅行，然后我才发现啊，他的方向感没有进步耶，他只是比较会问人而已，所以他方向感就是没有进步。为什么有一些人就是方向感那么差呢？难道是发生什么事情？其实跟他笨不笨没有关系。 OK， 我最近不是在看一本书嘛，然后他就说有一些人为什么没有办法做到一些事情哦，是跟你的脑区有关的。那读不懂地图的人是真实存在的，很多人是读不懂地图。为什么呢？为什么有一些人就是读不懂地图呢？他解释到呢，阅读地图的时候使用的脑区是位于右脑枕叶的视觉系脑区，以及与视觉系统脑区相连的一个记忆系统脑区。所以为了记住路线和街景，这些脑区需要很好的发育。老年人之所以会经常迷路，是因为衰老导致的视觉系统这个脑区还有记忆系统脑区的功能下降。专业的说法呢叫做视图障碍，或者是街景失认。像这样的记忆呢叫做影像记忆，主要呢是由你的右脑进行处理。语言区所在的左脑占优势的人呢更容易理解语言说明。所以如果你是看不懂地图的人，你要用听的。这就是我的朋友他后来做到的一件事情，他自己不知道啦，但是我是看了这本书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他帮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用什么方法呢？你听人讲，你听人说明。比如说你听这个人说 OK， 你要去这个车站对吗？你从哪里出口之后右转到邮局之后呢左转 blah blah blah， 这样的语言说明呢对他来讲反而是比较有帮助的，不要依赖地图，他就更容易抵达目的地。因为呢他是语言区所在的左脑占优势的人，所以这种人呢你要用语言说明，你不要看地图。 OK， 这种倾向呢在女性中比较多，原因一般来说呢是女孩相比男孩更早记住语言，我们的语言能力也相对比较高，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影像记忆却相对的比较差。如果你想变得更擅长用地图的话，使用地图的话，有一个解决方法，你也不是说做不到的，但是你可以试试这个方法。下一次呢，你必须拿着地图走路。有一个实例就是呢，有一位女性在房地产中介工作之后，突然之间变得看不懂地图了，因为她不断的实践经验，锻炼了她的大脑。 登山家还有航海家擅长使用地图，他们的共同点是方向感很强，他们看的前后左右这样的方向而不是方位。那不擅长读地图的人呢，请务必尝试去模仿他们。模仿呢，就是学习的第一步，这对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乐趣。你不妨呢，从附近熟悉的地方开始啦，不要一下子就先去国外，然后去尝试看看，不要。你从我们这边开始，从你熟悉的地方开始，试着在关注方位的同时呢，边看地图边走。在这个过程中呢，除了你的视觉系统脑区还有记忆系统脑区之外呢，运动系统脑区也会得到锻炼。所以呢，读不懂地图的人是有解决方法的。第一，如果你想立刻解决的话， OK， 那你就用听的，就像我的朋友这样子，你就听人家讲说这个方向怎么走。那如果你真心是要把自己的方向感练好的话，那你就边拿着地图边走，这样子呢可以训练你的视觉记忆脑区，试着呢有意识的在关注方位的同时向前走，这样子呢你就可以训练你的方向感。当我们对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产生自卑感还有罪恶感的时候，我们的感情系统脑区就会高强度的工作，这样子呢就会阻碍其他脑区的工作。谁都有不擅长的事情啊，所以呢不要勉强自己解决，依靠别人也很重要。所以呢，如果你是想要把这个看懂地图这件事情做好的人，是有解决方法的。然后如果你身边有那种方向感很差的人，那你也不要贬低他，不要就讲说哎，你很差了什么，不要 OK。 因为如果他产生自卑感或者是有罪恶感的时候，比如说这位听众说怎么办啊，我整天带人家走的时候就是兜圈圈，我不是故意的，我相信你，你不是故意的，你不是故意的，但是你有那种罪恶感，因为可能发生过一次，然后你就觉得说是不是我真的很方向感很不好，可以得到训练的。所以你可能方向感现在暂时还不是很好啦，但是下一次呢，你可以试着边拿着地图然后边走，来训练你的那个左右脑。因为你现在目前的强项其实是你的左脑占优势，左脑占优势的人呢，你听解释说明会比较方便，你就听人家讲，那你就可能比较找得到路啦。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9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曲婉婷，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是 Morris 赖仔所演唱的《靠近》，之前还给你听到 Sherman 卓振声还有 Joy 阳光爱一首新歌《离家很远》。是的，方向感没有很好的话，本来要回家，这个月都越长远，你可能就回不了家了。下午2:42，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他就是那个 parking 找不到车的人，可是这个很普遍呢，我真的觉得这个很普遍。他说一个人旅行的话，找不到就是问咯，实在不行的话还是会到的啦，就是多还点钱就是了，就因为要搭 taxi。 他说不过他觉得还是可以练的，他就开始学下车的时候呢，看看周围有些什么，或者是沿途先拍张照记下来，看到商店之类的什么。这也是我记得之前我们有位同事，他就是每一次都在 parking 找不到车的那种人。后来他的一个做法就是他会反方向拍照，就是拍他怎么去他的车的那个他周边有什么，所以他就反方向拍照。我觉得这是他后来解决的方法啦，所以你应该也有自己的方法，但确实是可以练的。根据刚刚的那个说法，就是如果你真的要训练自己的这个方向感的话，你可以就边拿着地图边走，那你可以试试看。如果还没有到那个地步的话，你觉得真的是不行，那你可以先问路，问路，然后用听的，听别人跟你讲那个方向是在哪里。因为呢，你的左脑区比较强，所以你是用听的会比较好一点。
1: 10月3号，你和我们一起庆祝我们的生日，
2: 25岁啦！
3: 生日快乐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还跟我们一起倒数
2: ，UFM 103优选1000冠军歌曲是。

0: 家拿出你们热烈的掌声来感谢我们非常重要的伙伴，我们的赞助商
1: 优选鸡蛋、
2: 长春农场、新鲜一生。
3: 再来要感谢就是我们的场地赞助
2: Vivo City。
4: 最重要的是谢谢我们 UFM 1003的听众。
0: 优选一千，我们
2: 明年见。
5: 优选一千 12。
6: 早知道伤心。选
5: 一千 11

0: 谣言。
1: Angela 张韶涵的歌曲 C 大调，之前的 Icy Ball 冰球乐团的不在乎。刚刚呢，我们家克敏他跑进来特意跟我说，我们下午的歌单这么好听，因为都播到他喜欢的一些歌曲。然后我说应该是心莹他有手动就去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歌单，所以这两天的歌曲都非常好听，对不对？还加入了我们优选一些的歌。
2: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4: 卡拉颂今天的主题是
5: 海鲜
6: Go
7: 卡拉颂啊，
8: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啊、鱼
6: OK
8: 不停留
9: 卡拉颂啊
5: 颂啊
9: 送虾米，我请
1: 这是虾
5: 虾米啊，虾米虾米
6: 送啊！
9: 呜啦啦，呜啦啦，
5: 啦啦
6: 啦啦啦啦！
10: 卡拉送啊，
5: 送啊！
10: 跟着黑夜静静静静落下，将你我来破。
6: 哇，还有感情哦，来听听听。
10: 跟着黎明的眼。
5: 啊，唱一出
11: 卡拉颂啊！
5: 啊，来
6: 啊，来，
11: 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
6: 我们找啊找，
4: 海、在哪？
6: 想要
4: 谢谢大家找到刚刚那首歌的海鲜在哪里？爱、一个人好难。
5: 好，
2: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3: The Play Show。
1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王嘉尔 OK， 也是现在的周星哲，想念你想念我 UFM 1003 UFM 1003，
1: 路况情报
0: 提醒路上的朋友 CTE 朝 SLE 在 PRE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请特别注意。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5到35度，那24小时 PSI 我们的空气中平均污染指数呢最低是130，那是在北部啊，然后最高是在中部186，一小时 PM2.5 空气悬浮，这个悬浮颗粒浓度现在最低是92，那最高是在西部144。那如果呢你有其他即时消息，也可以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3: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造成60名立化小学学生出现肠胃炎症状，中央厨房供应商 GOMES 承认未妥善管理食材，在肮脏不卫生的环境下准备食物等3项罪名，被判罚款13000元。2026年1月14号，立化小学60名学生吃了午餐后出现肠胃炎症状。 GOMES 私人有限公司是3家供应商之一。弃保潜逃至马来西亚被遣返后，律师林鼎星期五被加控3项罪名。林鼎星期五通过视讯面控，他身穿白色 T 恤，脸上尽显沧桑。他被加控的3项控状包括未按时到庭报到、抵触刑事程序法典第 1035A 条文、非法离境抵触移民法令第 5A1A 条文以及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养女弑父争产案，养父姐姐入禀法庭要求剥夺养女继承权引关注。受访律师看法不一，有人指合法收养的子女与亲生子女有同等的继承权，也有人指养女可能因为丧失继承权原则或无法继承。曾因遗产问题多次起争执，陈秋燕于2022年11月3号在盛港住家砍死67岁的养父陈亚邦，误杀罪成，被判监禁18年。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新乐团的一了百了，哇塞，方便听友说于丽啊，今年又选一届一了百了，提名都没看到啊，害他没得发泄啊，那你要多加油啊。之前听到迪奥大影的大人的快乐，也有听众朋友说非常喜欢这首歌，刚刚也有金文明李安的抽你的心，下午3:18了 U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于丽，今天是10月9日星期五，礼拜五，所以我们的音乐单元呢就是 Hi Friday， 有听众朋友非常期待，每个星期都期待这个单元，我不知道其实他是特别期待这个单元呢，还是他特别期待礼拜五，还是两者都有。那再来呢，这位听众朋友说哈，最低130北部啊，哦，可是感觉不出来是最低的，因为毕竟还是不健康水平嘛，对吗？所以没办法啊，可是他现在在车上，他就说他在巴士上，空调也不是很冷，至少有空调啊。你知道如果现在在外头，因为这个烟霾的关系，虽然这样温度没有太高，最高温度是34嘛，气象署是说34，但是呢，因为体感整个会变得更闷热，所以你现在是在室内算是非常好了，有很多朋友现在是在户外，那可能你的感受就会更深。尤其是刚刚有听众朋友问我说，云林啊，今天克敏为什么就是这么早来公司， BYD 啊， BYD 的关系，然后他刚刚其实是有点睡眼惺忪的，然后已经累到有点灵魂出窍那种感觉，他还说就是有点睡不饱。那如果你也是跟他一样啊，睡不饱啦，经常熬夜啦，压力大啦，饮食丰盛油腻，就想说哎呀反正压力大，我要犒赏自己嘛，所以就吃很多东西嘛，所以总觉得身体疲惫精神不济，是时候好好关注你的肝脏健康了。 Thompson Live Rain 精选欧洲优质奶剂精华，而且汤生奶剂自愿通过严格质量检测，确保含有至少 80% 的高浓度活性水飞激素，能够帮助肝脏排毒，促进消化，更由内而外呵护肌肤的健康，而由内而外提供高效的抗氧化保护，还有深层的排毒。 Thompson Health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的信赖。 Thompson Live Rain 更第三次荣获了 Unity Popular Choice Award， 获选为畅销护肝保健产品。即日起一直到10月21日，300粒装 Live Rain 每瓶折扣25%，现在你就可以到全岛的 Unity 药房选购，或是直接通过 Thompson Health 的网商店来订购它。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提醒你， Bayfront Avenue 这是朝 Marina Boulevard， 在 Bayfront Link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刚刚也有听众朋友说，哇，那 F1 怎么办，这个烟霾，他们应该还是会照样进行啊，烟霾他们本来就是在那种很高压，然后无论什么情况底下必须要比赛的一些选手们啊。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Audi、 Avatar、 BMW、 BYD、 昌安、 Denza、 东风、 Firefly by Neo、 GAC Aeon 等。到游戏区挑战你的驾驶技巧，就有机会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10月24日和25日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至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优选1183，
2: 爱到底线，到头来还是无解，保证你不让你飞。
1: 177

0: Lala 徐佳莹准明星，之前还给你听到蔡依林的 Mr. Q， 还有维里安的请你嫁给我。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我们的 Hi Friday 单元大家听得非常的开心哦。刚哇塞方面的听众朋友说，哎，很久没有听到蔡依林的这首 Mr. Q 了，有一段日子了，就是因为蔡依林的歌曲其实我们也常播，但是 Mr. Q 这首歌曲应该是算比较旧的歌，那有时候一些旧的歌它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然后再次出现，因为毕竟要给新歌一些机会嘛，对不对？还有呢，哇塞方面也看到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哎呦，现在烟霾很重，然后在车里头又很热，他车里头的显示器是写说36度，因为目前我看到气象署发来的讯息是讲说是34嘛，但是因为你现在在车里头，所以你的车子会给你现在车里头的那个温度，车里头感觉就会更热。现在在外头的朋友可能应该也是有一样的感受，对不对？一样咯，就是要多喝水，保护自己，保护自己。还有呢，刚刚哇塞方面也看到这位听众朋友就说，玉玲礼拜六见，明天见啊呀，因为我们明天有庆生2530我们的午餐，所以呢已经报名已经错过了啦，所以已经结束了，所以你如果要参加的话 too late 了我们已经满额了，是在明天中午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吃午餐，但是如果你错过了的话，或者是可能明天没有空来，我们还有一个上船，念清楚一点，上船海洋领航者号 UFM 1003庆25携手曾兄弟旅行社邀你登上海洋领航者号 Navigator of the Sea， 和我们全体 DJ 一起出海庆生，除了有机会和 DJ 近距离互动啊，玩趣味游戏啊，还有精心筹备的庆生 show。 那这个海洋领航者号呢有什么好玩呢？它包括有这个勇闯海上首创俯冲滑垫，可以冲出船身外沿，以及挑战这个水上过山车，体验海上最长的水滑道。美食方面你就不用担心啦，船上有自助餐啦，墨西哥美食啦，每日新菜单主题厅，还有全天候的咖啡厅，你半夜都不用怕肚子会饿，因为半夜都有东西可以吃。还有我们 UFM 1003听众的独家优惠，有这个免费的槟城岸上观光，走访槟城历史体验馆，体验这个沉浸式的展览，还有逛最新的滨水购物中心，再到美食街大快朵颐啊，很多吃的哈，我们行程安排很多吃的。UFM 1003乘风破浪啊，庆二五是海洋领航者号三晚槟城海上游，3月28号起航。现在报名呢，赠送这个槟城岸上观光。有需要的朋友，你可以上网 chambers.com 或是拨电6212-9944。需要链接的话，你现在私底下也可以 WhatsApp 我，我可以把它发给你。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9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3: 我们会去DIY 做韩国的辣炒年糕。不过韩国的辣炒年糕 DIY 方式呢有两种，一个我们看过都是辣，不过这个是宫廷年糕，曾经在朝鲜时代国王御膳有提供这个年糕，不过辣炒年糕太辣了，对这个王的胃不好，所以宫廷的年糕呢是用酱油做的，所以我们客人去体验宫廷年糕。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我是 Hebe 刘富珍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是不是？有听众说好难忍啊，要唱唱不出来，等一下回家要唱大声一点。这是 Aline 的《忘记拥抱》，之前还有马野 Crab and Cole 先生《海与你》，
1: 优选一千 Number Nine。优选一千 Number

0: 勇气。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Audi、Avatar、BMW、BYD、长安、Denza、东风、Firefly by Neo、GAC Aeon 等。到游戏区挑战你的驾驶技巧，就有机会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10月24号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至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UFM 1003
2: 25岁生日快乐。
3: 恭喜1003庆祝25年生日！我要非常感恩 DJ 尽心尽力的把每个节目都做到很好，尤其是我们的文宏大哥啊，他从早期的电视跳出来跟丽梅两个，文宏本身也是经过很多风风雨雨啊，很多人以前都不看好他，可是他至今能够坚持到现在，就是说他告诉大家，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我是可以的，文宏大哥。请接受我对你的致敬，祝你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生日，谢谢1003，我会永远的支持你们。
4: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刚刚是许茹芸的好听，好听的许茹芸。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KJE 往 PIE 方向，在 PIE 张仪之后第二条圈那里有车子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IE 往张仪，在帕斯拉巴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的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天气方面是局部多云的，很热，25到35度，很淹，一早就淹到现在啊，而且呢没有往下，只有往上的感觉。PSI 方面呢，24小时实时 PSI 呢，目前最高的是中部189，不健康水平，西部 PSI 也是180，也是不健康水平，大家都不健康啦，只是那个中部是比较严重一点 PSI 哦。那 PM2.5 呢，给你参考一下呢，要不要从事户外活动啊，看到最高的是西部哦， PM2.5是154，那是属于重度污染，然后中部是145，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目前全岛各地都是笼罩在一片烟雾当中。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4:01。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周末大家应该没什么计划吧？除了跟我们去吃饭之外，就尽量留在家里咯，不然还能怎么办，对不对？
1: 对，因为我这几天真的是看到马来西亚那边的烟霾情况真的很严重哎，不只是吉隆坡那边，新山那边好像也是
0: 停课啊，之后停课。
1: 对对对，就那个能见度就是非常非常的低，好可怕，
0: 开车也要小心一些些。
1: 哦、真的真的。
0: 那个有没有什么朋友改变了什么计划？我知道那个哦，那个马拉松还在练跑当中
1: 啊，还在户外跑啊。哦，我今天才看到一张图哎，就是如果你在烟霾严重比较严重的这个情况之下去跑步的话，其实因为我们在跑的过程当中你会增加呼吸的频率嘛，那你吸气可能也会大口大口，就是你会吸进更多的那个 PM2.5，
0: 然后 F1 还在进行当中嘞。
1: 哎呦、哦、这个周末是吗？
0: 是开始了。哦，现在那个有没有人改变了这个周末的行程？你呢，妹妹？
2: 没有啊，我的周末就是一样要待在家里暖啊、哦非常健康哦，
0: 非常之好。OK， 这样很好，在家里啦，这个尽量。我现在带狗狗出去的话，就很快，大完便快回家，大完便快回家，一直催他，
2: 因为给他压力，
0: 能见度能低，
1: 压力大更大不出
0: 来。他都不理我，他都不理我，好像 OK 啦，就是现在就是要多清洗一些，一样哦。你回到家里的话，人回到家里也要清洗，就是回到家里的话，那就洗脸、洗鼻子、洗嘴，然后就反正就洗手，
2: 整个人都洗一遍。
1: 那个衣服也要换掉啊，就是烟霾的情况啊。就是可能有时候皮肤也会觉得比较痒之类的。
0: 哦，有人这个去看 F1 了、啊。明天跟我们吃饭没关系、啊，明天我们虽然在很高，可是你也可能看不见什么东西。啊
1: 我们不就是要看漂亮的美景吗？
0: 没事，有我们看，还有听众可以看。明天我们准备很多游戏跟大家玩，很多礼物给大家，还有送住宿配套嘞。明天哇、哦，非常之大手笔啊！我们这次的四川豆花饭庄，所以明天一定要准时到，好好的玩。OK，See、okay? you tomorrow。烟霾严重，我们在家应该开窗还是不开窗啊？就要开空气清新剂哦。
1: 如果可以，不要开窗是最好的啦。我觉得
2: 那只能开空调了吗？
0: 还有那个空气净化器
1: 了，净化器、嗯哦、
0: 我都搬出来了咯、嗯、
1: 你确定你搬出来的不是除湿机？
0: 不是，
2: 你记得撕那个塑料袋了吗？
1: 你有确定了吗？你有 check 过了吗？
0: 确定啦，你有笨两次好不好？回来我们吃个瓜。

这些歌提醒你假期来了。你笑，雪到自然醒过来，不管这个胡闹时代到底有多坏，安排一趟自在的旅行。在派对尽情释放，现在我想要来个蹦蹦蹦蹦那个蹦。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们陈嘉桦911来个蹦蹦。
1: 今天是星期五了，所以呢要呼吁大家交功课。
0: 他怕死我取消这个单元，你知道吗？
1: 有吗？有。
0: 他怕死取消这个单元，因为这首我们这个星期五真的给他们很多难度。你看那天那个写诗是甲乙丙丁，然后那天的
1: 卧底
0: 也是很难，对。然后这个星期五的这个这首新歌我会唱，也是很难。我学了也没有啦，也没很久啦，就通常我就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才做功课这样学了。我觉得哇，
1: 还是学会了吗？
0: 我还没有办法说百分之百准呢，老实说，因为他的那个调调真的是有点
1: 随性，
0: 应该说很不一般。就这首，我们要大家学唱这段嘞。

0: 你还合音耶，
1: 我认真学的，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功课来的嘞。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你不去做这样东西的话，你就不会去克服这个东西。然后它又音准啊，歌词啊，画面啊，各方面，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那个活动来的。而且你知道现在呢，夜埋嘛，不可以做运动嘛。
2: 嗯，
1: 唱歌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0: 哦，好像有这样的一个研究。
1: 对，我今天看了一个统计哦，唱歌这个运动来讲的话呢，它跟你投45颗棒球是一样累的。
0: 45颗啊？
1: 对，
0: 很多嘞。
1: 因为你左脑要记歌词，右脑要全神贯注跟着旋律，然后你要控制你的呼吸、换气，还有锻炼你的肺活量。唱歌的时候我们大脑要同样处理很多事情，没有时间胡思乱想，不只能够放松你的情绪，锻炼你的肺活量，还能够降血压，疏解焦虑，是一种身心保养组合拳，特别在烟霾时期要好好的这个推广一下。真的真的，他那个30，如果你练30分钟的话哦，在那个最对位再摆一下的话呢，基本上呢30分钟消耗大概是消耗大概150大卡左右。
2: 哦，还可以减肥哦。
1: 是的。
0: Not bad.
1: Yeah, yeah.今天没有一个人教，所以等一下就是 Zavid 教我们唱，然后我跟着唱，然后还有
2: 让我合音，
1: 怎么办？拿了我们 K， 其实拿的也不多了，这次，坦白说
0: 这次不多，
1: 怎么办？各位男的跟女的，我们请那个 Zavid 教唱一等一下再来啦。
0: 嗯，等一下咯，就是，但是如果你有录的话，还是非常的欢迎，你可以传到 WhatsApp 88551003。
1: 因为那个 Bossa Nova， 而且那个 Oliver 呢在现场唱，我们听得很好听，所以想说要学这首歌。
0: 嗯，
1: 再给你听一遍，你有把握的话，跟我们拿 K 歌广告，只有30分钟时间呢。我会给你歌词，卡拉。

0: 管唱的好不好听，就很完美了。有练，
1: 主要是学习练习。OK， 来等着大家，不然这个单元就今天就取消了。对，哎，不就结束了。
2: 我会唱，
1: 我们先吃瓜，等大家考虑一下。
3: 啦啦啦，
1: 加油加油加油，高手请帮忙。
3: 是都吧。
1: 星期五我太烟埋了，所以 Ziva 给我们一个温暖的瓜是吧？
0: 嗯，没错，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淡马锡理工学院的食堂，就有一个食堂的员工 uncle 啦，就平时一样工作这样子嘛。
4: 嗯，
0: 然后在那一天呢，突然间就星期一的时候，他就突然间转身。有一个学生就拿着那个小蛋糕还有蜡烛去跟他庆生。
1: 哦，嗯，安哥是摊主吗？
0: 安哥应该是。
1: 你还没有摸清楚他是谁你就敢跟我讲啊。你就讲一个安哥啊。
0: 他是
1: 安哥，可以是校长，可以是。
0: 不是。
4: 看起来是清洁。
0: 他就是食堂的员工。
1: 哦，食堂的员工。
0: 对，一个食堂的员工这样子。然后在那个视频当中其实看到安哥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的。因为呢他其实说他自己本身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庆祝生日了。
1: 哦，
0: 嗯，所以当这个女生呢，她就开始拿着这个蛋糕唱生日歌的时候呢，其实坐在食堂另一端的一些学生啊，也一起加入唱，就帮安哥来庆祝生日这样子。
1: 就那个女生发起，可是现场的朋友看到，然后就那个共襄盛举这样子。
0: 对，所以就因为这个女同学呢，她是在觉得说，可能我们在学校里面呢，啊，我们可能哦，比如说我们的老师生日了，帮她庆祝这样子，但是我们可能也可以关注一些非教职的人员，每一个人的生日都值得庆祝这样子。
1: 他怎么这样厉害，懂安哥的生日？
0: 可能他经常在那边吃饭，所以有跟安哥聊到他的生日之类的。
1: 哦，我觉得我会很感动嘞。
0: 对，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哇，真的很温暖呢。
1: 对，你看我每天跟我的那个那个小公寓的那个清洁大哥聊天呐，啊嗯，然后
0: 你有帮他庆祝生日吗？
1: 维修大哥聊天呐，啊，
4: 应该没有问他生日几时，
1: 没有聊到这个问题，坦白说了，
0: 嗯，
1: 没有聊到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聊得蛮多别的东西了，对，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输给他，但我觉得是一个很 warm 的，
0: 对，真的，
1: 而且这个女生，我觉得要好好表扬一下她的父母。因为他这个把他教育的非常之好，
0: 嗯，
1: 因为当你懂得体恤别人的时候，当你懂得分享爱的时候，当你懂得关怀别人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你的心是非常之宽大的，然后你待人各方面来讲都是非常包容的，
0: 没错，
1: 也是很有爱的一个家庭教出来的女生，对不对？
0: 嗯，
1: 掌声鼓励。
0: 女同学 Chloe，
1: 我看一下那个画面一下，《新民日报》今天有啊？
0: 《新民日报》今天有，
1: 你看。就由内美到外，很美。
0: 对，他的那个笑容非常的灿烂。
1: 是，嗯，哇
3: ！UFM 1003路况，
1: 乐群要学。
4: 我已经很善良了。开车的朋友要留意，目前有好几个路段都有汽车抛锚，那是 TPE 往 PIE 在 KPE 之后，还有 AYE 往 MCE 在 Capital Road 之后，以及 CTE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前，请继续小心开车。
5: 探索 Toyota 电动车系列，感受未来驾驶体验，还有 Toyota 备受信赖的可靠品质。从全新混合动力 RAV4 到全新纯电 Urban Cruiser 和旗舰纯电 VZ4X， 选择你的电动出行方式。这个周末下午1点到5点，欢迎来到 Toyota Linky 展厅，领取限量版 Toyota 袜子，并体验免费现场刺绣服务，五款设计轮番登场，等您集齐收藏。 Toyota Linky 展厅见， Toyota Move Your World。
1: 到我吃我的瓜，我吃一个小小的瓜。到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兴趣，想知道发生什么事。
3: 有兴趣？
1: 发生什么事？想知道？
3: 小事都吧。
1: 话说，妇女醉酒失控，商场强吻两青年。发生什么事情呢？再看到，其实不是最近发生了，只是因为那个最近判刑了，好像是。然后她是现年49岁的吴女士，她面对六项。包括了非礼、抵触杂项法令跟抵触酒类管制法令控状，他承认其中三项，余项由法官下判时呢一并考虑。那他是四个孩子的妈妈
0: 啊，
1: 他有一天呢，话说他是在某一天的时候呢，2024年2月10日的时候，大概早上哦，11点多，哇，11点多就喝醉了。Okay，
0: 早上11点多啊？
1: 对，他是在商场的时候，他注意到兄弟两人，当时的兄弟一名16岁弟弟，还有23岁的哥哥。 他们都不认识这个女士的哦。他就走一圈，他就看到这兄弟两个人小鲜肉，于是走上前一把拽住16岁的弟弟的衣领，强行亲吻他的右脸还有他的嘴唇，随后又转向旁边的23岁的哥哥下手，同样手法抓到他的衣领，强行亲吻他的右脸还有嘴唇。兄弟俩被告举动吓到一下，可能被冒犯就避开了，然后呢就站在不远处这样子，就没有想到呢被告进巢，两个人大声叫喊，然后两个人就跑嘛，对不对，就被告就跑过去抢了其中一个人的塑料袋呢扔在地上，帅的哥哥最终报警啊，然后被告随后就被逮捕了。调查显示当时是11点10分哦，被告案发时喝了10杯啤酒，干旦时处于醉酒的状态，然后呢他就求情了，就说他不会再犯，他说因为是家里的长女需要照顾年迈父母啊，爸爸妈妈有病啊，然后还有四个孩子，他希望及早出狱跟家人团聚啦。那法官下判时指出被告的行为具侵略性，案发时处于醉酒状态，受害者年纪很轻，鉴于被告呢有公共滋扰的犯罪前科，必须加重刑罚达到威慑作用，所以他就被判监刚才讲多少判监
4: 21周诶
1: 啊21个礼拜哦，16、24、6个月咯。
4: 哇，就四个吻换来
1: 五个多月。因为其实为什么刚刚法官就判刑说他那个不是第一次滋事哈，他曾经在2024年也是一样喝在咖啡店喝醉酒闹事啊，然后9月8号同年呢又在祖屋闹事，然后呢2023年5月也是喝醉酒然后也是闹事，当时也被判监6周又1天。我觉得关键的是要我不知道法律啦，应该是那个强制性去戒酒吧。
0: 对咯，而且
1: 可以强制戒酒啊，
4: 我知道有，很难吧，
1: 我知道有强制性，有强制性戒毒的啦。强制戒毒就把你关去那个戒毒所这样子。可是戒酒我就不知道，
4: 但是因为酒你不是犯法的嘛，你很难强制让他戒掉。
1: 可是如果他已经很明显的上瘾，而且不止一次的骚扰公众啊，触犯法令了，所以我不知道这方面是不是有这样，可以去查一下。
0: 而且他的那个酒量其实还蛮差的，为什么要一直喝嘞？十杯不是 ，sorry，
4: 十罐，你可以20罐啊。
0: 因为我虽然我不喝酒人，可是才十杯啤酒，他就醉成这个样子了。
1: 就是有一点点，就是可能自己行为平常也是有一点点，就是稍微比较放纵一点点。
0: 如果我在想，他就是这个所谓亲吻案，他是真的喝醉吗？还是
1: 为什么喝醉了？
0: 没有，因为他挑选的那个对象都很年轻，你知道吗？
1: 小鲜肉，
0: 就不是可能年纪比较大的安哥这样子。
4: 因为他只是醉，他又不是眼睛瞎，他还是可以找准那个目标，不可以亏待自己的。
1: 喝十杯，你这样是纵容罪犯哦。但是问题是也是有道理啦，因为他酒醉总有三分醒。
4: 他可能只是壮胆一下。
1: 对，我一也有可能。对，但是这个绝对要严厉的对待他，而且喝醉酒真的，我每次讲到这个 case， 我都提醒自己，就是这个 case 也提醒大家，就是男士，你想男士喝醉酒没有事情啊？我就曾经报过一个新闻呢、啊，就我每次只讲这个 case， 就这个 case 太恐怖了。
4: 什么？
1: 因为那个男士啊，他好像前面一团是跟他公司庆祝，后面一团也是在某大购物中心里面，好像是卡拉 OK 里面也是喝醉酒，他上厕所，就要给人家强暴。
4: 男生。
1: 对，他打电话叫他老婆来救他。
4: 我的天哪！
1: 所以你不要开玩笑哦，他要醉到不省人事，然后就看到有那个不法之徒看到他就在厕所里面，然后对他性侵。
0: 所以男生也是要好好的保护自己。
1: 对啊，对啊，不管是任何人都是一样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醉酒真的是，像这个来讲的话是严重酗酒的问题。我甚至会担心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他有孩子啊，各方面的问题哦。所以我应该有了，还是有那个社福机构会介入那个了解一下吧之类的吧。OK， 以上两个新闻在今天《新闻日报》可以看到。
2: Hello， 我是飞道尔。Happy birthday to you。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0: 找不到。
1: 我跟你说，凶多吉少今天。
2: 怎么说？
1: 你的最对位，不对位、哦，
2: 走位了。
3: 没有位了，
1: 你的最对位不对路哦，我跟你讲。
4: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 ，is Friday。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Hello， 我是尚英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会说还给我们。黄义达义大蓝天之前是 Galaxy 汤令山跟悲伤结了账，今天最对位不对劲哦，对，然后听众说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个单元了，因为一定要遇到一首适合 Zeb 唱跳的歌曲、啊、对，
1: 唱跳这首新歌
2: 我会唱，
0: 这首新歌就是今天指定曲这一段，就是 Olivia 王丽婷的新歌最对位，在我们的优选一千的现场，她也唱了这首，唱得非常之可爱跳皮好听，然后又很有风情的感觉、嗯、
1: 对，
0: 哇，甜甜之余，然后你那种甜又是我想讲不是王心凌的甜，但是不可以这样讲、
1: okay、没有，就是很有那种少女感，
3: 就是不会烘甜的感觉。
0: 我觉得不是少女了、
1: 啊、不是少女吗？
0: 我觉得是小熟女的感觉、啊、对，对我来讲，对对，但是是好、好看的，很好看的。
1: OK，
0: 少女她应该过了吧？
3: 就是很清新的甜，
0: 对对 对, 对, 对，哇，好会讲话你。对，所以我们发出去了，只有一个人交给我们，而且那个他其实有参与过几次，对，
1: 意思是说没有新的人啊，
0: 他。他是参与竞争很
4: 想喝咖啡在窗边流过，
0: 没有，我们就听五遍就 Oliver 唱就好，
4: 外面向日葵陪着这阵微风，
0: 这是我们的指定曲，
4: 今天不久
0: Bossa Nova。好了，等一下回来看看今天还有没有捞得到，没有就我们来啦。
5: UFM 练习路况情况，
0: 你可以晚上回去练习，也没问题的啦。
1: 来关心啊，你来交给你。
3: 好，来关心路况。KJ 一往 PIE 在 PIE 张仪之后的第二条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BK 一往雾兰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那里有汽车抛锚了，请继续小心开车。
6: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5: 优选一千 number six。
4: 我和王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
5: 优选一千 number five。

0: 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星期一到我们四点四十分的互动环节都不一样啊。星期一是 AI 非人类时间，非人类拷问。星期二是我们的终极二选一。
2: 星期三的话是我的 Top Three， 一起来分享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三件事情，或者是三样东西。星期四的话呢，就是把生活写成诗。
1: 今天星期
2: 用三句让我们的生活更有诗意。
1: 对，急着要讲。今天星期五是收发那个互动低率最低的一个单元，对。
2: 这首新歌
1: 因为有难度。就是我们主要是像刚刚讲跟大家讲的嘛，因为那个唱歌它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运动，然后刚才讲了很多好处了啦，就大脑啊、情绪呀、记忆力呀、协调能力呀、whatever 力啊，就是反正就是很有力就对了。
2: 对，可能我们对于一些经典歌曲，我们以前听啊就很熟悉，我们就是不需要看歌词都会唱。但是因为现在的新歌越来越多嘛，那时代也是一直在往前走，也是有一些很多好听的新歌是值得我们记下来的。
1: 主要是我是觉得说我们要与时并进，要有这个学习这个过程。像我最近有开始要学习摄影嘛，然后我的那个朋友就问我说：“你为什么想学摄影？”我说：“因为学习这种动作跟这个心态，我觉得很可贵。我希望我不要 lose， 不要错失这个东西，不要放掉这个东西。
2: 所谓的活到老学到老，
1: 对，可以学不同的东西啦。可以学唱歌的话，专心控制呼吸啊、换气啊，锻炼肺活量，左脑记歌词，右脑记旋律。OK，好了，只有一位，我们就播了。”播他五遍，没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请听 Yvonne 还是 Yvonne？
3: 哎，咖啡，
1: 你清唱。
3: 在窗边留个位，
1: 还不错嘞。
3: 看外面向日葵，陪着阵微风吹，今天不焦虑，
1: 不错哦。

0: 飞
1: 这机会别比较别比较
0: 不错哦，
1: 这样才对味
0: 哦，
1: 不管对不对就
0: 很完美。
2: 这首新歌好听，
0: 唯一一个代表唱出那种慵懒的感觉嘞、
2: 哦，因为 Bossa Nova 就是这种轻松的感觉。
0: 对，接下来到了乐讯、嗯，我们听一下他唱出来的是，又是
3: 不是说要先教学吗？
0: 刚才教了啊，我们刚刚开始教了啊，有没有听到我们在教啊？对，
3: 等一下，
4: 找歌词是吗？
3: 对，
0: 啊，准备好了没有？来，哎，要教 YouTube 真的。
2: 哎、
0: 欸、哎，就你给我这个了，啊，不是个，
2: 啊，是按上面那个，上面那个，
0: 帅帅帅，啊，等下，等我另外，另外，对啊，啊，这个 OK，
2: 啊，对，然后在上面那边啊，对
0: ，Ready， 想喝
3: 咖啡，
0: 不错嘞，在窗边
3: 留个位，
0: 认真，
3: 看外面向日葵，
0: 陪着
3: 这阵微风吹。

0: 哪条路才算完美？
1: 来，
2: 别再想，别自卑，
1: 别太累，
2: 放宽心，别浪费这机会，别这样，没必要，别后悔，这样最对味。哎，不管对不对，就很完美。
3: 根本就没有在理他，你根本就没有在理他。
1: 我也被他的声音拉跑了。
4: 这首新歌
5: 我会唱，
3: 还在这边吗？
1: 我啊，
3: 来要到你啊，不然
1: 紧张哎。
3: 对 ，one two three。哎，不是，对不起，哎，不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会 stop 他，不会 stop 他。等一下，因为太久没做，
1: okay.
3: 太久没玩这个单元了。
1: 想喝咖啡。

0: 首新歌，我会
1: 唱。好，突然间看到四个留言，他们是来笑你的吗？应该不是来笑。
2: 他说我在
1: 念经，越唱越心虚。你跟我讲，博山的话唱成 rap，
3: 你要再来一次，你
1: 也是一种才华
3: 啊！你 solo 的，
1: 我不要了，等他们没有啦，你们，哎呦，真是气死了。我不太会那个音准，老实讲，不太，但是还
3: 太谦虚了，老大。
1: 像咖啡在窗边留个位。看外面向日葵，陪着这阵微风吹。我不会，今天不焦虑，烦恼围着谁？漂浮在人海里，那条路才算完美。

0: 接下来这种。我们不是要炫耀，只是你们没有唱，没有办法。因为要你们练习，自己不练习不可以吧？
1: 我们要逼自己学学新歌。
0: 你们不好玩哦，这个单元我们要重新认真考虑一下哦。大家互动太低了。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卡拉颂今天的主题是
3: 海鲜
1: Go
4: 卡拉颂 啊
5: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啊、鱼
1: OK
5: 不停留
6: 卡拉颂啊
3: 颂啊
6: 懂虾米我只
3: 是虾
2: 虾米啦
3: 虾米虾米
1: 懂虾
6: 米呜啦啦呜啦啦
3: 啦啦啦
1: 啦啦啦
7: 啦啦送啊
3: 送啊
7: 等着黑夜静静静静落下将你我来破
1: 哇还有感情哦听听听
7: 等着黎明的眼
3: 我唱一出
8: 卡拉颂啊
3: 啊来
1: 啊来
8: 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
1: 我们找啊找
2: 海在哪
1: 想要
2: 谢谢大家找到刚刚那首歌的海鲜在哪里爱、一个人
3: 好难
2: 好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9: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0: 电影《再见再也不见》主题曲，孙燕姿《再也不见》。好啦好啦，听众抗议，他说是因为你怎样互动，旋律歌这样难
1: 啊？难吗？
0: 接下来我发题，下个星期的这一首，我跟你说，肯定有100个人会唱。
1: 真的吗？
0: 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它又红，然后我觉得啦，他可能在明年对优选1000的成绩没有太好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时机不对。
1: 嗯，因为他今年红嘛，
0: 对，明年就有别的戏代替他了。所以下星期我们要你学唱指定曲，就是这首。
2: 就让冷风吹，雨纷飞，留一地伤。
0: 兰香如故。

0: 这首你们不会唱就不可以了吧？谁要卡拉版本？现在跟我们要，
1: 已经准备好了，你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
0: 歌词跟版本都给你，因为是周深版的，所以不用降 key 啊。
1: 对，男女都可以唱。
0: 对，然后呢，周末不要出门啊，除了跟我们吃饭之外，在家练歌啊。88551003要挑战的朋友。

0: 看要的人多少、啊、而且这样就可以、哦、我们给大家我就可以讲一下蓝香卢布的东西、哦、
1: 其实你是想要借机来讲讲蓝香卢布对吗？
0: 因为他播完之后、哦、就是我很喜欢看那个事后的那种，因为他们有很多那个分析点评员会点评、嗯、这一幕怎么怎样、哦、这么很多事情我们看不出来的嘛、嗯嗯、很多细节你看不出来的，其中一幕、哦、最后一幕的时候呢，他就有一幕呢，他是往天上这样 pan 过去。
2: 等一下，我们到大结局了。
0: 大结局，但是没关系的，不会破了。反正就 pan 上去的时候呢，就有那个燕子这样飞过去嘛。我看到，那个燕子有没有排一个人字形没有啊？就一个大燕这样。但我觉得是 AI 做的啦，我来吧，不应该是 AI， 不能这样，怎么可能这样刻意嘛？对，嗯。那飞过去哦，就觉得那一幕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你知道吗？就十九只燕子这样飞过去，那一个因为到了最后结局了。后来就有人去分析
1: 这十九只燕子代表什么。
0: 对，我就
2: 等一下，为什么会有人去算有几只燕子的？
0: 我跟你说，
1: 一二三四，
0: 你如果有看那个蓝香卢布，它前面就是它每一幕开场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庭院的那个画、
2: okay.
0: 画，你看起来是一样，其实它不一样，它是春夏秋冬不同版本的，而且它家里面挂的字画跟摆的那些摆设品哦，全部都按照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放的，
2: 哇，好细节哦，
0: 放的那个东西来的，哇，现在你们要听那十九只燕子的故事吗？
1: 啊，你要那么快讲啊？
0: 讲了，不然
1: 下星期还有一个星期要讲哎、欸，
0: 很多可以讲的，我可以讲一个月，我跟你讲。1003路况
3: 情报。先来关心路况 ，KJE 往 PIE 在 PIE 张仪之后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往张仪在 BKE 之后的第六条车道那里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来看一下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最高的是在中部191点，然后再看一下一小时的 PM2.5， 最高的是在西部148点。再看一下天气方面呢，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25度到35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5:02。
8: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首尔空气污染指数今天目前是192嘛，今天一度升到了216点，达到非常不健康水平，成为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不过到了下午2点左右，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指数呢升到了224点，超越了新加坡，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主要城市。目前正值一级方程式新加坡大奖赛的举行期间，国际汽车联合会表示，这个周末的娱乐活动和其他户外活动可能受到限制，但赛事本身并不会受到影响。人民协会明天将在淡比尼天地举办活动，活动期间呢，附近部分停车场的入口跟德士站将会暂时关闭，周边也将实施车辆的安全检查。警方今天发文告表示，活动是在明天早上8:30进行到中午12点，而警方从明天早上6:30开始会在淡比尼天地 of Tampines Hub 的一带呢进行车辆的安全检查。由于安检可能会造成交通延误，警方建议驾驶者提前规划行程，并鼓励公众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连日遭到强降雨袭击，昨天发生了严重的洪水跟泥石流，多辆汽车被冲走，多栋住宅受损，目前暂时没有传出伤亡报告。法新社报道，灾情发生在圣地亚哥富人区拉斯孔德斯，严重积水跟道路封闭也导致当地交通瘫痪，部分学生还一度受困在学校，当局目前还在评估灾情所造成的损失。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2: 所以我要讲那19只燕子的故事吗？
3: 可以啊。
4: 好啊。
2: 你们没有看，哎，跟你们讲没有感觉的。
4: 我现在其实在搜，就是在搜一下关于这部就是
2: 电视剧
4: 的一些情况啦，然后就看到那个核心演员，原来他是饰演什么徐兰香还有沈佳兰
2: 啊，对对对，
4: 就跟我名字差一个字而已，
5: 还以为你要说什么，
2: 这样也可以扯，还以为你要说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啦啦啦，四豆八，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他是千金哎。
5: 你也是吗？
3: 你是赌神，也算是千金啦。
2: 他全家被杀嘞！
5: 啊，这还是不要这样啊！
4: 还是不要不要不要！还好有一个字不一样。
2: 四到八。话说那个最后一集的时候呢，就是他那个时候已经很老很老了，他老妆就是那个许兰香就很老很老了，然后那时候天上就飞过一群燕子嘛，就感觉哇，那个画面就很
4: 壮观吗？
2: 就是看起来就是有一点悲戚，然后燕归巢的感觉嘛。那可是后来哦，就有人去算了一下，1、2、3、4、5、6，19只。
4: 所以他的意思是，
3: 表示他的家族的成员，
2: 他们沈家有20个人，19个人全部自杀死了，因为被皇上处死了，全部在天上，只有他一个人在人间当中，所以那19只是在他天上的家人看着他的。
3: 真的很细节，
4: 我起了鸡皮疙瘩。
2: 他很多很多很细节的东西，有点恐怖，对。哎，哎，这个不会那个所谓的
4: 剧透，
2: 不会的，没关系的，这个剧你也透不了的。

0: 周星哲
1: Spider-Man
0: All for you 优选意见排名23。好啦，马上要进行今天10月9号星期五的 Joseph Us。

0: Joseph 爱。
1: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我们值班的期间呢，四点到八点的时候，星期到五呢，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像我们这个听众，如果你自己改过的话，像有一个听众，我们今天刚刚收到一两个委托，其中一个听众他说我已经改过的了，所以没有这个所谓的敏感，他自己已经修饰过的。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跟我们讲，让我们可以帮你修饰一下。
2: 如果你修饰的话，你也要早一点跟我们说嘞，不然有时候我们就以为你还没有修饰，我们就帮你修饰一番哦，
1: 对对对，
2: 就变成是那个真人真事，
1: 不小心改回去真的，
2: 对，
3: 改回去真。
1: 对，当然这个如果你不介意，像有些 Josephine 是自己录音的，但是如果你不想录音的话，你就可以透过文字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因为有些问题真的是难以启齿，不知道要问谁。
3: 因为我们的听众就是很多样嘛，然后有些本身可能是这方面的专家，或者是说他曾经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他也已经解决了，那他可能可以提供你一些解决的方法。
1: 我在带团的时候在车上有跟大家介绍，因为有些新的听众嘛，有些不是听众，哇，听了说哇，每个人都觉得这个题目，他们就觉得很有兴趣。OK， 好，今天是 Josephine， OK， 刚刚结婚的 Josephine 的一个问题，我们听听看他的问题，请大家一起集思广益帮忙。当然也如果你有问题要提出来的话，也可以传给我们哦，88510 3，同样一个号码 ，OK。
0: Joseph 啊。

我刚结婚不久，现在跟老公住在新买的两房式主屋。搬出去之后，我爸妈还是希望我每个星期都可以回家陪他们吃饭。可是我平时工作也忙，到了周末，有时候真的很想休息一下，陪陪老公或者什么都不做，就是在家刷手机耍废。回到爸妈的家，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完全放松。如果我想躲在房间休息，他们就会叫我出来看电视、聊天，或者顺便帮忙做家务。有时候我说这个星期不回去，妈妈就会很失落，说煮的东西都没有人吃，我又会觉得自己好像很不孝。当然知道爸爸妈妈年纪越来越大，可以陪就应该多陪，可是我也需要时间经营我自己的小家庭，也需要一点属于自己的生活。请问我应该怎么平衡？

0: 郭美美爱是你眼里的一首情歌，这个问题以后沈佳也会遇到
1: 啊，
2: 爱是你
0: 不是，就是他那个
1: Joseph Ask 今天的问题。
0: 结了婚之后，爸妈一直想要回家，可是他真的很累，工作又累，然后什么，没有办法每个周末都回嘛。可是你知道，他又是独生女嘞，妈妈会煮东西，没有人吃，不是煮的是爸爸是吧？
1: 爸
0: 爸煮的东西没有人吃，他又觉得自己很不孝，怎么办？
1: 你不要这样子嘞，等一下越讲越像是我自己的问题。等一下我爸妈在听的时候，他就啊，家里原来是有这样子的问题的、啊。
3: 是郭美美祝1003生日快乐 ，Happy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AYE 网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有汽车抛锚。AYE 网大市在 No Mountain Park 之后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2: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花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3: So Sky，
2: 俯瞰灿烂天际线。
0: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2: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优选1000 396。

0: 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Joseph ask， 可能你当初买房子的时候没有想好来，像我自己的 case， 我买房子的时候，我一定要住靠近我的父母了，因为我是那种很廉价的，所以我一定要靠近，有什么事跑回娘家也比较容易。既然你现在住这么远的，如果住远的话，连父母要你回去，可能你两个礼拜回去一次，连不要回家了，你就可能出去带父母出去外面吃一餐好的咯，两个礼拜一次应该是 OK 啦， acceptable， 经济上你应该也可以负担吧。
2: 哎呦 Josephine， 一个礼拜吃一个餐而已，也不到一两个小时而已，这样你也不可以回去陪他们吗？你和你的朋友也是吃一两个小时也是这样。
3: 嗯，也对啦，听起来。
4: 但是哦，可能跟朋友又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朋友不是每个星期都见面的嘛，就是可能是不同群的朋友，你知道吗？可能聊的东西也比较多一点。
3: 哦，但是如果每个周末都要回去的话，
4: 对。
3: 哦，
4: 而且因为可能父母有一种期待了，好像是不是给 Josephine 辩解太多了？我不应该讲太多
5: 了。你就是这样子。
3: OK， 来看一下哈。
4: Josephine 奉劝你，能陪父母真的是一种福分，尤其是父母年纪越来越大哈，能见面的时间只会越来越少哎。但孝顺也不是每个星期都要回去，为了所谓打卡，是陪伴照顾还有关心哦，所以要分配好时间。
3: 嗯。就是比如说你周末不能去有约会或者留在家里的话，你 weekday 就早一天晃过去这样子，或是送一个礼物过去，比如说看到好吃的水果什么之类的东西啊、嗯、然后下班的时候叫老公送过去或是你送过去啊，也但那就避掉你不用每个周末都回去那种感觉、嗯、就是可以
4: 就创造一些小机会去见面这样子。
3: 对对，这个听众说、嗯、我经历过从几年前的每个星期回去吃饭一次，后来是定时每隔一个星期回一次。Oh, I also have the same thoughts last time, but when my dad passed away this July, I regretted not spending enough time with them. 所以就我非常非常之想念我父亲，然后现在我就being visiting Coliburnum nowadays, 什么意思？
4: 就是他会去爸爸的那个
3: 哦
4: 牌前，
3: 哦、oh, oh, okay. 就是那个灵位前面，
4: 对，灵位前面。
3: 哦、oh, ，OK。所以有的时候太迟了，他说这个子欲养而亲不待啊。
4: 嗯，也有听众是觉得说 OK， 因为他是一个独生女啦，他说结婚了之后呢跟 Josephine 一样，那去年呢爸爸就中风了，所以他两边跑搞到自己很累很累、哦、最后把情绪带回家，所以常常跟老公吵架，那最近呢他就跟他的老公离婚了
3: 啊。
4: 想说的是有时候把自己放在第一页好像没有错，累了就要学会休息，现在就看学着比较放松情绪啦，然后爸爸也康复了。
3: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照嘞，就是当你就是可能就是不是说不孝啦，但是如果你自己在各方面可能负担不来的时候呢，可能就要提出来，不然到最后呢两边不着岸，像自己的婚姻也受到影响，自己的身体情绪都受到影响、嗯、哦。
4: 有听众是觉得说，哎，可以安排一下，就星期六早上去，可能你的老公家的，然后星期天早上你就去你自己家的娘家的，然后两个下午都是自由活动，去陪他们吃早餐就好啦。
3: 嗯，其实只要想想，有些人平时晚上也回去陪父母吃饭，就觉得自己还是很自由的，尤其父母健康是最大的福气了。OK， 所以周末其实还好，也不是去一整个周末就吃个饭而已。
6: 嗯，我自从嫁出去之后，每个星期天都会去妈妈家，然后一定去的，除非我去旅行，不然的话我一定去妈妈家，然后我一旦也带孩子们去，所以去拜访外婆是他们每个星期天会做的事情。
7: 以前我都没有每个星期回家的，可能一个月才回去那么一两次，但是现在妈妈不在了，我就有点后悔为什么当时没有每个星期去陪他们。
3: 嗯 ，OK， 好，还有没有听众有什么建议之类的？就 go back when you're free 啦，嗯，真的是 OK 的。有的时候你自己可能就觉得，我知道就是可能就是那种，心里不想有太多那种形式记下来的，怎样被绑死的感觉。
4: 嗯，
3: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到了不同的年纪的时候，你要自动的去释怀、看开这个东西。 它可能不是一个绑死你的一个约束力，
4: 而是要怎么样去改变呢？这个心情，
3: 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减少以后的遗憾咯，就现在先做。现在先做一些东西，
4: 或许因为可能 Josephine 现在他的想法就是他把它当成是一种义务，就是要去完成一件事情，是他作为别人儿女的一个责任，
5: 所以导致他会有一个压力，
4: 对，
5: 是吗？
4: 可能也知道就是爸爸妈妈也是很期待他回去的，但是这种心理是一个很矛盾的一种感受，
3: 不同年代啦，我其实比如说我这样回去也是很累的，
4: 但是咧，
3: 但是不回去我会内疚。如果可以回去，我不回去我会内疚的。
8: 可是你的这个状况是因为就是你会开车需要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嘛？那新加坡就你说大也没有很大，说小就但就觉得你好像也没有什么借口不回去这样子。
3: 你说我啊？
8: 没有，就是 Josephine，
4: 在新加坡，
8: 因为你
3: 还是在给你自己借口，因为你住更远。你讲我是因为你想给自己借口是吧？
8: 不要拆穿我。
0: 易云先提醒你，今天是
8: 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 ，is Friday。
3: Friday，
0: 把握明天。
3: 来继续聊。
0: 今日事今日毕。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9: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8: 由新科工程投资1亿7000万元设立于樟宜溪的新商用飞机维修、修理和翻修设施今天正式启用。副总理兼能源贸工部长严金勇今天主持开幕仪式时指出，这座设施将能为本地的航空航天生态系统创造更多的机遇。报道指出，新的设施预计聘请超过500名员工，涵盖持有执照的飞机工程师、技术员、生产流程的管控专才等等。马来西亚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今天向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时，宣布将马来西亚的最低薪金从1700令吉调高到2000令吉，大约是627新元。这项措施将从明年6月开始生效，预计能让超过400名的马来西亚员工受惠。不过，销售额低于5000令吉的微型及中小型企业将能获得豁免，以便有更多的时间调整业务模式。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在上个星期解雇了3名研究员。公司表示，内部调查发现3人违反处理敏感信息的规定，并严重违反了公司的信任原则。不过，3名研究员随后发表公开信，认为自己是因为把 AI 安全放在公司短期利益之上而被解雇的，担心事件会影响员工提出安全疑虑的意愿。对此 ，OpenAI 则反驳，公司一向是鼓励员工就安全和研究方向提出不同的意见，双方对解雇的原因目前是各有各的说法。
9: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0: 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听官陪你带陪你的半生时候，这个时候来看一下听众的补充。OK， 如果你刚刚没有听到Josephine 的问题的话，你就可以跟我们要文字版啦，885103。简单来讲就是他刚结婚啦，然后他那个父母希望他每个周末都可以回家陪他们吃饭，应该是独生女儿，跟家一样，嗯，很像他写的。OK，
1: 哎，不是我，
0: 对，可是他就讲说他有自己的时间，他想放松啊，想有自己的这个二人世界啊，等等的，而且他说回家他就躲在房间里面休息啊，不一样啊。OK。欸，可是我跟你讲是不一样的，你回家躲在房间里面休息的话，哦，他们叫你出来看电视聊天啊，可是你不会一直出来吗？
2: 还要帮忙做家务这样子咧，就那个扫地一下，那个窗抹一下，
0: 你有点懒哦你。
1: 但真的是懒惰吗？因为对我来说，就是周末让应该是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时间、啊。
2: 对，他应该是好好休息，给自己充电一下。但是他这反而对他来说是一种压力。
0: 哎呦，你结婚了，为人妻，为人子，为人女，
1: 就是我在我自己家里，我已经要做好我自己家的家务了嘞。我来
0: 哇，你嫁出去就泼出去的水啊！你这盆水
1: 没有啦，
0: 我真的是你捡进来的，我觉得。
1: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3: 不是，我是从 Josephine 的角度这样子想，对，我就是从他的角度，不是我自己的。
0: 支支吾吾了，你支支吾吾了，
1: 不是我自己真正的感受，对。嗯，哎呦 ，OK， 有
0: 听众。对你来讲，你可以，啊、你就会觉得每个星期的确是有一点那个太过压力了啦。
1: 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我其实
4: 不用做家务，
1: 没有啦，家务还有帮忙做一点的。
4: 那个、好心虚、哦。
0: 你自己的家在哪里？
1: 我
0: 哪一区就好了。
1: 在西部。
0: 西部哦，在西部靠近啦。
1: 所以其实很靠近，就是、哦、如果我要走路回去的话，我大概花个半个小时，我可以走到的。哦。对，所以其实也不会太远啦。
0: 有父母亲等你回家是上最幸福的事，自己还不自知。他说像我父亲就是健康突然有问题，措手不及的，毫无征兆就走了，所以就遗憾了、嗯、他说要好好珍惜啦，很多人都这样讲的，对，就是你要减少一些遗憾了。
1: 嗯，刚才我看到一位听众，他说非常共情这那位就是因为爸爸中风然后离婚的那位女士，就是说到自己不要让自己太累，其实是真的，因为这样子会影响到你自己生活的很多方面、嗯、这位听众说他自己也是每个星期都会去探访他的爸妈，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就有更多的争吵，就非常的累。 哦，
0: 所以像我们刚刚提的一个方法了，就是你不要每个周末回去，可是你时不时见中要做一些贴心的东西，比如说买东西的时候想到他们，或是送一些快递一些食物过去啊，我们之类的东西都可以啊、嗯、我觉得都可以啊，订一些东西他们要的啊，旅行的时候买一些什么东西之类的，我觉得不一定，就是用别的东西来代替咯，
1: 就用别的举动。
0: 嗯，然后当然就可以跟父母讲说可能每个周末有些周末你要留下来做一些东西啊、嗯、加班之类的，
1: 还是就叫他们请他们过来你家做客这样子、嗯、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0: 偶尔也是可以，偶尔也是可以。
1: 对呀、啊，
0: 对。
2: 有听众是说，其实我星期日的时候啊，通常都要去运动，要去我爸妈家啊，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嗯，想通了，我就带我的父母一起去做运动。
0: 哦，我很好、嗯，
2: 他们累了就坐在一边喽，然后看我运动这样子喽，一石二鸟。
0: 我跟我老公每个星期都回，例如星期三回老公家，星期四回我自己的家。我们可以不要安排周末，也提前告诉双方周末是我们休息日。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啊。嗯，
1: 也有听众是建议说，跟你的爸妈说，有时候工作真的很累，你压力很大，嗯、然后你就安排。可能一个星期是星期五晚上去吃饭，然后呢下个星期是周末的时候再见面、嗯、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保持一个平衡。
0: 那所以听众说要适应的，你不是说一定要回去，但是你要可以打个视频也是一种方式、
2: 嗯、可以先这样试试看
0: 啊啊，类似这样。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跟父母要求啦，就可能就是、嗯、可能就不能每个周末都过去这样子，然后可是要别的方式来所谓的填补。
5: 我们家是小时候，妈妈爸爸就会每一个星期天都一定带我们回去那个阿公阿妈家，所以长大了到我们现在成家了，有了自己的小孩，我们还是一样每一个星期天都会一周末啦，只要没有特别的事，我们都会回那个娘家待一整天。然后就是我们有六个兄弟姐妹，所以基本上大家都已经成家立业了，然后每一个礼拜我们都还是会一起回去那个妈妈家，然后陪妈妈一整天的、嗯、所以希望小孩以后长大了也能延续这样子的一个 culture， 然后我就可以回来常常看我们吧。
0: OK， 先休息一下回来。 UFM 1003 路况情报。
4: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BKE 往 PIE 在 Woodlands Avenue 3的入口处那里发生的交通事故。 AYE 往大市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那里发生的事故要避开第三条车道，请继续小心开车。
6: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7: 优选1000 Number 4

0: 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Josephine， 或者你不需要每个拜六回，可以 alternate 拜六回，而平时可能你可以抽一天 weekday 的时候回去吃个饭聊聊天这样，但至少你的父母也是一个礼拜可能会见到你两次，或者最少都有一次吗？这样会比较安排好一点啊。
2: 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时间花在父母的身上呢？毕竟我们现在也做了父母，也能体会到父母以前的不容易。你觉得现在很浪费？
3: 他还没做父母
2: 身上，为什么不觉得好好的珍惜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呢？父母就是我们的根，如果我们没有孝顺的话，根没有长好，家庭怎么会好呢？
4: 我认为一个星期回一次妈妈家是 OK 的。以前我们跟男朋友拍拖的时候，可能也是一个星期每天回家住，一个星期觅男朋友一天或两天。为什么现在结婚了有自己的家庭，就不能回去陪父母一个星
5: 期？ Josephine， 我肯定哦，这个哦是嘉怡写的，然后写来就
0: 是
5: 叫上陈瑶这样哦。他每次哦有问题都是说他有朋友了。
6: Josephine， 我们讲一个很现实的理由吧。假如说你的父母哦，户口有一千万的话，我相信你每晚都会回去吃饭。
3: 这个不会这样讲。
5: Josephine， 我跟你讲，这个是以前就老就怎么说，老人的那种旧思想的考究。你是因为以前为什么他们要你们回娘家一天呢？就想看你们。然后以前的男方呢，一定是父母亲住在一起的。现在新时代就是你有你的家，那你如果你去想一下，你的那个老公的妈妈也叫你老公回去一个礼拜回一次，那就是说你们每个礼拜都没得休息。
7: 嗯，
5: 我觉得呢 ，OK， 父母也是要照顾，那就有时就是回去看一下，不然就做 Grab 叫他们来你家啦，煮
3: OK， 煮好料给他们吃。
8: 感觉你比较不想在你妈妈爸爸家待太久，所以我给你一个提议，就是说哈，你带他们出去吃饭，出去吃饭可能十一点到两点，然后就送他们回家，这样就 OK 了。At least 你不会拖太久，不用整天还是半天在那边，这个很 good idea 了，因为我也是这样做。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0: Hi， 我是蔡依林。
11: 我是周星驰。
12: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10: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因为田馥甄新歌要去什么地方，回来最后一段。
1: 十月三号，你和我们一起庆祝我们的生日，
2: 25岁啦！
3: 生日快乐
4: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还跟我们一起倒数
2: ，UFM 103优选1000冠军歌曲是。

0: 大家拿出你们热烈的掌声来感谢我们非常重要的伙伴，我们的赞助商优选鸡蛋、
1: 长春农场、新鲜一生。
2: 再来要感谢就是我们的场地赞助
1: Vivo City。
3: 最重要的是，谢谢我们 UFM 1003的听众。
0: 优选一千，我们
1: 明年见。
4: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5: 你是不是每一天都很晚才睡呢？因为现在的人生活比较忙碌嘛，而且烦恼很多很多，很难拥有良好的睡眠品质。有的时候就算你很累，但你在这个床上还是会翻来覆去睡不着。睡眠不足除了会影响我们的精神之外，也会加速身体老化，让我们更容易肥胖。
4: 所以呢，接下来跟你分享一些秘诀，让你拥有良好睡眠品质。虽然我讲起来没什么说服力，因为我睡眠
5: 但是可以参考一下啦。
4: 但有一些我还是有，我觉得还是多少有影响的。比如说下午四点之后不喝咖啡，下午四点过后喝的咖啡因会持续刺激你的神经系统的，让你晚上很难进入深层的睡眠。
5: 还有可以喝一杯蜂蜜牛奶，因为牛奶它是这个钙质天然的放松剂嘛，你可以加一匙蜂蜜，它的那个效果会更好，就可以让你睡得比较好一些了。
4: 樱桃，睡前吃一些樱桃，樱桃有很多色氨酸，吃了之后可以让你情绪比较放松，比较容易入睡，据说啦。
5: 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些方法可能不怎么见效的话，你就可以让瘦身专家 London 来帮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失眠、肥胖还有身体老化的好伙伴。
4: 短短30分钟非常适合忙碌女性，就能瘦高达7公分 cm， 那个效果是用总数来计算的。然后呢，就是体验过的顾客都说呢，他们的身体循环啊、代谢啊、睡眠都变好了。
5: 好消息，欢庆10月10号，现在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就可以免费获得价值300块钱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价值150块钱的限量神秘礼包，送完为止，动作要快。
4: 今天的问题是什么水果能够帮助睡眠，是 A 榴莲还是 B 樱桃？直线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00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002。
5: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4: 突然叫外国人怎么？终于掩盖不住你混血儿的特质了，
5: 被发现了。
1: Joseph us。Joseph
4: 啊，最后补充了，快补充一下啊，我的孩子呢就结婚了两个，他有两，我有两个孙子啦。Every Saturday 他会带他们长孙一起过来呢，就是甚至过夜哦，然后礼拜天会过来晚餐哦。虽然我很累啊，因为要煮嘛，但是我很开心的哦。Okay。
2: 有一位听众他说，我也是一个独生女。然后呢，我爸妈是住在西部的，我住在新港，所以我可以完全理解你现在在经历的一切。因为爸爸妈妈吼，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你曾经跟他们一起住，然后每天都会看到你，但是突然间他们就看不到你了，就感觉可能会有那种空巢
4: 是是是
2: 的那些症状啦。对，所以他们可能就因为这样子每个星期都要看到你。如果你跟爸爸妈妈的关系是比较好的话，你可以跟他们聊一下，就不要把你的老公也拉进来啦，就你们三个一起聊，这样子的话可能爸爸妈妈也会更加的理解你的一些想法。那另外就是可能可以就调一下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回去一次，然后呢你要先跟你爸爸妈妈讲，不然可能他们很早就已经买好材料要等你回来，然后就是下厨煮大餐给你吃。
4: 每星期回家不代表孝顺，不回家也不代表不孝，不想回就不回咯，就是你自己情绪价值自己要兼顾。我跟我妈妈住超赞的，然后 OK， 妈妈住在一起。
5: 有听众说，她是 from Malaysia 的，但是嫁给了新加坡人。可是呢，她也是每个星期、每个周末都尽量的回去 JB 哦。她也很感激，就是老公愿意每个星期都载她回去。虽然说塞车可能会一两个小时这样子啦，但是可以见到父母就真的很开心，一切都很值得。
4: 好老公，
5: 毕竟见一面少一面，要好好的珍惜。
4: 其实父母心都疼孩子的，只要你把难处跟父母说，他们都会谅解的。OK， 如果真的是抽不出时间的话啦。我曾经看过一桌聚餐的都是年轻人，但其中是一个老人，看了很温馨。这什么意思？哦，带爸爸一起去聚会，带妈妈一起去聚会啊，这样做到也不错。其实我觉得
6: ，Josephine， 可能你没有孩子的关系，所以你不了解父母的那个心情。 不过你是有权利休息的。我是觉得说有些时候如果你累的时候你打算这个星期不要去，那你就在星期二还是星期三就跟你的父母讲先这个星期我不回来了，我人有一点累我可能在多一个星期还是星期三星期四我过来看看你啊，陪你们吃晚餐，你觉得如何？
4: 父母会了解的啦。
7: 或者你不需要每个拜六回，可以 alternate 拜六回，而平时可能你可以抽一天 weekday 的时候回去吃个饭聊聊天这样，但至少你的父母也是一个礼拜可能会见到你两次或者最少都有一次嘛，这样会比较安排好一点啊。
8: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0: 所以要补充，哎呀，嘉怡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的啦，你们逗他的啦。OK，
1: 其实我是有点担心的嘞。
0: 啊，不会啦，
2: 就是你的父母会要求你回家这样子。
1: 不是不是，我是担心我不找不到机会回家。
0: 哦，
1: 因为他们也是很多活动的。
0: 哦。这样就一起参加活动喽。UFM 1003路况
3: 情报。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CTE 隧道往 SLE 在 Merchant Road 之后那里发生的事故，也要留意 AYE 往大市在 Pioneer 之后那里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哦，天气哈，天气，来看一下天气。这个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呢，192，中部啊最高。然后看一下1小时的 PM2.5，最高的是在西部134。天气方面呢，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25度到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你知道我今天起床一打开窗，我第一个闪过的两个句子是什么句子吗？
2: 什么句子？
0: 还好上个星期是上个星期，这个星期是这个星期，这个星期不是上个星期，上个星期不是这个星期。
2: 你在绕口令还是训练我们的逻辑？
0: 不然我们又写一次就完蛋了。
1: 对，我这样在想。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6:02。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彭世泰总理在新加坡会见到访的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双方就区域局势交换意见，并探讨新日两国如何在人工智能安全、清洁能源等领域进一步的加强合作。总理指出，日本长期以来都是新加坡重视的合作伙伴，随着我国将在2027年担任亚细安的轮值主席国，两国期待进一步的深化合作，携手加强亚细安与日本的关系。马来西亚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说，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从去年到今年六月一共吸引了1320亿令吉，大概是414亿新元的投资。安华今天在国会提呈2027年马来西亚财政预算案时，也宣布了位于柔新经济特区北部的士年纳枢纽 Sabana Nexus 呢，将发展为新的工业枢纽，预计可以吸引120亿令吉的投资，并创造45000个就业机会。为此，马国政府将改善斯德纳交汇处周边的道路，并完善相关的设施，以衔接主要的港口还有区域的贸易网络。沙特阿拉伯民航局今天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昨天遭到两轮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据消息指出，死者包括了一名沙特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伤者的伤势从轻微到严重不等。袭击也造成设施损毁，目前机场已经恢复运作，航班起降开始恢复正常。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FM 1003，星期一到五，啦啦啦四到八，文宏、Xavier、嘉怡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目前看起来中部都高哦。因为那个 PS 二十小时的 PSI 呢，主要是让你判断一天当中的活动，比如说明天的活动，你就可以预计一下了。那如果你目前在进行活动，是等一下要进行活动的话，你参考 PM2.5 来讲的话，它是比较对你来讲比较需要的啦。所以我们为了安全起见，因为你可能是安排等一下的活动，也可能安排明天的活动，所以我们两个都告诉你了。目前反正都不理想啦，对，只是中部相对严重一些些了。
2: 现在都是处于一个不健康水平了。
3: 对，还是要提醒你要减少这个户外的活动，当然运动的话也是在室内会比较好的。
1: 是是是是，尽量这个减低在户外的时间咯。
2: 健身房应该很满哦。
1: 健身房啊，还好了，我觉得影响到大家，当然有一些那种
2: 因为跑步嘛，跑步能在外面。
1: 我们这种一有借口，我就呦天气这样不用运动。真的真的真的，
3: 也是不错哦。
1: 天公叫我不要运动。

0: 心有光，心有光，行有路，行有路，一天一物，一物。
1: 认真努力工作是我们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但是有的时候，有些人太用力，反而会被他困住。你总是做到凌晨三点，别人认为你很卖命，你以为那是赞美，那你就是把自己往下一层地狱拉。问题可能不是工作的错，而是你必须要好好思考你的定位。很多人总觉得多扛一点，多委屈一点，才对得起这个公司，这份工资。于是下班了，脑停不下来，周末神经紧绷，身体不舒服，还想着我再撑一下，其实是心里慌，怕被淘汰，怕没价值，所以只顾着往前冲。最可怕的是，还把身体跟情绪的警报给按掉了。回想以前，可能还能约朋友，追追剧，刷手机，都很开心。现在回家，可能只想静静的瘫着，连回复消息，哇，都没有劲。睡多久也缓不过来。室友放假旅行，可是一回来工作能量很快就会被消耗掉。如果你有这些状态，就是在提醒自己用力过度了，该调整了。力度用对了，效果可能会超乎你的想象。硬撑不是负责，是折磨。工作可以再找，健康生活好损了是补不回来的。那有的人是完美主义到病态，自己困住自己，认真没有错，但反复的去改同一份的普通文件，一句话反复纠结，别人的小错你自己彻夜难眠。其实这不叫敬业，而是把我跟工作结果绑死了。做得不够好，不等于你这个人不好。偶尔要允许自己不完美，这不是偷懒，是不把全部自我价值压在同一份工作上。你是人不是机器。而最关键的一点是，很多人在工作当中陷入人际内耗，这是最不值得浪费的。上司皱一下眉，你反复想自己哪里做错了。同事没有叫你一起吃饭，你就开始担心被排挤，反复斟酌要分哪一组，生怕谁多想。你小心翼翼的想让所有人满意，把简单的共识关系想得太复杂太重了。其实大家都是出来工作的，没有人天天盯着你。没实力的时候，别人根本没有精力针对你，而有实力的时候，别人自然会尊重你。与其花心思猜人心讨好谁，不如把这份精力用来把事情做得更好，充实自己的本事。你有不可替代的能力，比100句讨好的话都管用。最后想说，不是劝你不要那么努力，而是要把力气用对地方。该专注做事的时候全力以赴，该放下的时候彻底抽身，省省用自己。不是偷懒，是学会分辨哪些值得

0: 投入，哪些应该放下不管。
1: 一天一物，
2: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六点十分，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
0: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我是Tanya蔡健雅，祝1003生日快乐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1003。
2: 回来，请你抓卧底。
3: UFM 1003路况情报。
4: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PIE 往樟宜在 Jalan Bahar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那里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5: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6: 有
5: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3: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7: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9: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
4: 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的汽车品牌，包括了 Audi、 Avatar、 BMW、 BYD、 长安、 Denza、 东风、 Firefly by Neo、 GAC、 Aeon 等等。到游戏区可以挑战你的驾驶技术，然后有机会可以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
9: 10月24号到25号早上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四到第六的展厅，入场是免费的，详情你可以浏览 The Car Expo 的 SG
4: 活动。指定的燃油与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信息由新报媒体主办。
2: 为什么每一个最后一句都变外国人？奇怪，两个中了什么毒的？我要什么？接下来要进行随时问题。传染
10: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11: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12: 欢迎来到 La La Game， 谁是卧底？
13: 印尼炒面、
9: 纯烘烤、非油炸，健康美味无负担。
13: Rocky 月光珍珠米、
9: 白饭寿司两相宜。
13: Rocky 高级珍珠糯米、
9: 软糯 Q 弹好品质。
13: Highland 茉莉香米、
9: 自然清甜好香气。
13: Mankind Hair Clay、
9: 美国配方定型强，哑光自然轻松水洗。
13: Mankind Argan Oil、
9: 坚果精粹抗氧化，滋养毛发好柔顺。这个游戏谁是卧底，我们待会呢，我嘉怡跟乐轩三个人，就是我们手上都有一个关键词，待会我们会依序的描述，你就听听看我们的描述，有两个人是一样的，另外一个人不一样，不一样的那个人就是
7: 卧底。
9: 如果你想要赢得我们的拉拉小谷底，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这些小礼物的话呢，记得要揪出这个卧底哦，你就打上卧底的名字，连同你的英文名字还有 email address WhatsApp 到88551003。
4: 我觉得其实今天的有一点难度哎、欸。
9: 嗯
4: 嗯，我们来看看 ，OK， 我的两个提示，他刚刚离开新加坡，还有人员变动
2: 啊？
4: 刚刚离开新加坡，还有人员变动，
9: 人员变动，
2: 人数变动，
4: 人数变动，
2: 人员也变动 ，OK， 哇，你这个案子很难
9: ，OK， 那我来。我的第一个提示是飙车不会中罚单，然后第二个提示是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4: 好，到我了。我的这个是第一，他直播的时候他有些部分会被消音，然后第二是我们只能旁观。
9: 重复一次。
4: 好，我的这个是直播的时候他有些部分会被消音，然后我们只能旁观。
2: 旁观啊，
4: 旁观，
9: 旁观。我的提示是飙车不会中罚单，第二个提示是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4: 还有我的两个提示，刚刚离开新加坡，人员还有人数都有变动。
2: 好了，动动脑，请问
7: 谁是卧底？
14: 这些歌唱出长大的心情。
15: 不过是梦寐以求，长大了怎么你不快乐？一边哭一边跳，
14: 会想起过去的那些美好。
15: 童年的希望，只一代时光机，不
14: 但不要忘记最初的那个自己。

0: 开麦啊，开麦啊，开麦啊
1: ！OK OK，
2: 周杰伦《时光机》，
0: 还有时间，我们来公布答案，截止喽。
3: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4: 现实未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5: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新加坡。
6: 准备好了
0: 吗？你们准备？这很简单嘛，一猜人就知道你讲的是什么了。
1: 对，我的就是即将要来到新加坡的
0: 什么什么叫即将？
1: 这周末啊。
0: 现在人家在那嗡嗡
6: 嗡嗡嗡，
1: 对，
6: 已经在了。
1: Sorry， 对，他们就是已经来到新加坡的 F1， 而且飙车。
0: 不是在彭座没？
6: 现在好像是在彩排吧？
0: 反正
1: 对啊，明天才开始嘛，
0: 反正就跑座了咯。
1: OK 咯，他们已经来了啦，反正就是对飙车不会重罚单，还有新加坡准备好了吗？就是我们很常在我们电台当中听到的一个广告，非常的有气势，所以我的这个就是 F1。
0: OK。
6: 好，我的呢是直播的时候它有些部分会被消音。
0: 为什么？
6: 因为
0: 太吵。
6: 不是因为这些 F1 车手他们有时候会爆粗口，所以那个直播里面都会是哔的声音。
0: 啊、
6: 嗯，对。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只能旁观。对，我们只能当观众，所以我的也是
0: 看好你的膀胱，
6: 因为要小便，
0: 对，不会是小便的，
6: 所以我的也是 F1，
0: 所以沈佳宜的是
7: 我的是刚刚离开新加坡，就在大概两个月前，然后呢，他们人员还有人数有变动，我的讲的是 F1，
0: 你看没有人猜中你的，但是他猜到你是卧底了，可是不知道你是什么鬼来的，你应该讲的，应该讲。跑掉了一只猪吗？
1: 跑掉了一只猪。
8: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跑掉了一位猪，不好意思。
1: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 ，is Friday。
0: 耶！
8: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下两个星期我们送不一样的小礼物哦，很好看的哦，很美的哦，很有意思的哦，千万不要错过。
9: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太空科技公司 Oculus Space 成功完成旗下第一枚实验探空火箭梦想家号的首次试飞。这枚火箭是在9月1号星期四从阿曼升空，最高的飞行高度达到了大约10公里。公司表示，火箭的两级引擎都顺利完成燃烧，而飞行期间也成功回传数据。不过第二级火箭的降落伞并没有成功打开。负责发射的公司表示，这次试飞的大部分目标都已经达成了，取得的数据也会用于之后的火箭研发。石油公司 Shell 还有新加坡液化天然气公司联合引进我国第一批获得国际可持续发展标准认证的生物液化天然气，进一步扩大本地低碳能源的选择。能源贸易及工业部长陈世龙医生表示，这批生物液化天然气证明了从采购认证储存到最终使用，建立完整的供应链是可行的，也能帮助发电和海运等高度依赖天然气的行业减少碳排放。印度尼西亚耗资800亿美元在爪哇岛巨型海堤计划，预计将在10月中旬举行奠基仪式。工程将会采用红树林等自然生态措施来缓解海岸被侵蚀的问题。
9: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8: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0: 我是 JJ 林俊杰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环境局有文告说到。因为印尼苏门答腊南部跟中部的中到浓密度的烟霾正在飘向新加坡 ，ING 当中， 加里曼丹部分地区也出现烟霾了，所以呢，我国接下来24小时的空气质量可能会进一步转差，大家要心理准备哈。PSI 预计会升到非常不健康的水平的较低范围，意味着指数很可能会破200哦，所以大家要那个心理准备一下下。
7: 对，
0: 可能有些行程要换了，对，
7: 嗯，
0: 对。虽然说我知道有一些那个跑步活动在进行当中了，他们还在进行，因为你 PM 2.5 没有过200的话，他们还是进行的。但是我就觉得，其实应该要减少嘞。我觉得，
7: 嗯，
0: 因为你到你。就总觉得，
7: 因为很多人看有些人他们呼吸道敏感，但他们自己也不是那么就是敏锐，没有察觉到。
0: 嗯，所以我朋友他是那个，他们跑马拉松嘛，所以他们其实有每个礼拜都有练习的嘛。
11: 嗯，
0: 哇，这两天他们也练习的耶，我就问他说：“你明天还有跑啊？还有跑啊？练习跑？”他说：“哦，因为他想 PM 2.5，如果明天那个时候没有到200的话，还是有跑的哦。”
11: 啊，可是都已经达到
0: 不，哎，不是两百，150好像是150。可是我就觉得哦，还蛮。等一下，他说，150 cancer，PM 2.5啦，他们 cancer 了。可是我说101到149也是很危险嘛？
11: 对，就已经是重度污染了嘛，没有记错的话。
0: OK 啦，不过要保重了，各位保重啊。
12: 优选1000 number 8。

0: UFM 1003啦啦啦4到8。现年49岁的吴女士，话说她是在某一天的时候呢，早上哦11点多，哇，11点多就喝醉了。
1: 早上11点多啊？
0: 对，她是在商场的时候，她注意到兄弟两人，16岁弟弟还有23岁的哥哥，他们都不认识这个女士的哦。她就走一圈，她就看到是兄弟两个人，小鲜肉，于是走上前一把拽住16岁的弟弟的衣领，强行亲吻他的右脸，还有他的嘴唇，随后又转向旁边的23岁的哥哥下手，同样手法抓到他的衣领，强行亲吻他的右脸，还有嘴唇。兄弟俩被吓到一下，感到被冒犯就避开了。
1: 而且他的那个酒量其实还蛮差的，为什么要一直喝嘞？10杯啤酒他就醉成这个样子了。这个亲吻案他是真的喝醉吗？还是
0: 为什么喝醉了？
1: 没有，因为他挑选的那个对象都很年轻，你知道吗？
0: 小鲜肉，
1: 就不是可能年纪比较大的安哥这样子。
2: 因为他只是醉，他又不是眼睛瞎，他还是可以找准那个目标，不可以亏待自己的。
0: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这个绝对要严厉的对待他，
1: 好好的保护自己。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PIE 往樟宜在樟兰包哈之后的第五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那里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4: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5: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6: 我们是橙汁鸡蛋，
7: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橙汁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橙春鸡蛋，
8: 橙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5: 快带我们回家，
6: 橙春农场新鲜一生。

0: 选一千
1: 14
2: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是你穿婚纱的模样
0: 优选一千
1: 14
3: 我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
4: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0: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打手机的主题是
3: 海鲜
1: Go
4: 卡拉松 啊，
5: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啊、鱼
1: OK
5: 不停留
6: 卡拉松
3: 啊
6: 懂虾米我记
3: 这是虾虾米啊虾米虾米
7: 懂虾
6: 米呜啦啦呜啦啦
3: 啦啦
1: 啦啦啦
8: 卡拉颂啊
3: 颂啊
8: 跟着黑夜轻轻轻轻落下想你我来碰
1: 哇还有感情哦轻轻轻
8: 跟着黎明的眼
3: 啊、哦，唱不错哦！
9: 卡拉颂啊，
3: 啊来
1: 啊来，
9: 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
1: 我们找啊找，海、
2: 欸、在哪？
1: 想要，
2: 谢谢大家找到刚刚那首歌的海鲜在哪里？爱、
3: 嗯、
2: 一个人好难，
3: 好，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10: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11: 去济州岛
10: No
11: 釜山
10: No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尝。
1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
3: 大风吹吹什么？
4: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大家都在听的歌。这个星期的新歌榜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有让人期待的合唱歌曲，也有已经很久都没有推出新专辑的歌手终于带着全新的作品回来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在过去一个星期，也就是10月2号到10月8号，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最受欢迎的5首新歌。

在第五名的歌曲是曹阳的全新单曲《如诗一般的形容你》。这首歌的创作阵容真的很厉害，因为是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再加上林迈可的编曲，可以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黄金组合。歌曲讲的是一段已经结束的感情，两个人虽然已经分开了，但其实心里还留着很多的想念以及舍不得。方文山这一次也是发挥了他擅长的文字功力，搭配曹阳温暖的歌声，让整首歌多了一点怀念过去的味道。 Number 4

想混蛋的全新专辑《偶像包袱》当中的最后一个谎排在第四名。这首歌讲的是一段已经出现问题的感情，两个人其实是心知肚明的，却还是选择装作没事。明明知道对方的心已经不在自己的身上了，却宁愿听对方再说一次谎，也不想要那么快的面对分开的事实。有的时候最难受的可能就是你什么都知道，却还是希望对方可以继续欺骗自己。 Number 3

0: 第三名的歌曲是秋风泽的《别为难》，这首歌唱的是那种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关系，你喜欢一个人很久了，而对方也知道你的心意，但始终没有给你同样的回应，到最后你甚至开始会觉得，如果对方只是因为不忍心拒绝你才勉强留在你的身边，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歌名叫做《别为难》，说的就是既然没有那么喜欢，就不用为了顾及我的感受而勉强自己。 Number 2，这首五月天阿信跟汪苏泷的惊喜合作歌曲《笨蛋》排在第二名。两个人的合作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去年汪苏泷就曾经到五月天的演唱会去当嘉宾，那今年就换阿信到汪苏泷的演唱会去当嘉宾，而且两个人在当天晚上还一起带来了这首新歌《笨蛋》。歌曲唱的是那些长大之后还是愿意傻傻坚持梦想的人，以前觉得遥不可及的事情，没有想到在坚持了那么多年之后，真的有一天它实现了。 Number One，拿下本周的冠军歌曲，要恭喜 Hebe 田馥甄在暌违六年之后发行的全新个人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要去什么地方》。歌曲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却很难回答，我们到底要去什么地方呢？其实在长大之后，很多人都会经历过这种阶段，可能工作了好几年，生活也还算是稳定，却突然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要做些什么。田馥甄说，这首歌其实很符合他现阶段的人生状态，也许我们也不用急着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可能走着走着，方向慢慢就会清楚了。
1: 大家都在听的歌，
0: 以上就是过去一个星期10月2号到10月8号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最多人听的五首新歌。最后我们来完整听听这一首排名在第一的歌曲 Hebe 田馥甄的《要去什么地方》。

0: 这首歌就是 Hebe 田馥甄暌违六年之后发行的全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的同名歌曲。其实这首歌听得出他其实现在的一个阶段啊，就是已经去到另外一个 level 这样的感觉了。
1: 怎么样的 level？
0: 就是我们一生当中好像都是忙忙碌碌的生活嘛。
1: 嗯。
0: 可是这首歌好像是提醒我们说，其实有的时候你不用那么焦虑说，哦，我的目标一定要怎样怎样之类的，你就走着走着，可能就船到桥头自然直了。
1: 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达到了他的目标，所以他可以这样子想，欸，不是吗？
0: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还没有资格这样子想？
1: 对，
0: 这样子的话我们还是努力工作吧。 UFM 1003路况情报，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在 TPE 之后，这个路段是有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同样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还有 PIE 往樟宜方向，在 Jalan Bahar 之后第五条车道那里。另外在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如果你有生以上路段，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1: 看到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最高的是在中部 192点，然后1小时的 PM2.5 呢是最高的在中部123点。其实我们的国家的 PSI 也就是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应该可能就是会突破200，所以要留意一下。如果你是呼吸道敏感的人的话呢，记得要戴口罩出门，记得要戴 N95 的口罩。天气方面，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7:00。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本地银行股今天的表现依旧是比较疲软的，大华银行 UOB 下跌了 0.72%， 新展集团 DBS 下跌 0.66%， 华侨银行 OCBC 则是持平的。受到这个影响，本地的股市连续第三天下跌，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 0.2%， 报 5401.89 点。其他股市方面，香港上涨 1.79%， 悉尼涨 0.64%， 上海涨 0.05%， 首尔则是下跌 2.62%， 台湾跌 0.99%， 东京下跌 0.02%。新加坡太空科技公司 Oculus Space 成功完成旗下第一枚实验探空火箭梦想加号的首次试飞。这枚火箭是在9月1号星期四从阿曼升空，最高的飞行高度达到了大约10公里。公司表示，火箭的两级引擎都顺利完成燃烧，而在飞行期间也成功回传数据。不过第二级火箭的降落伞并没有成功打开。负责发射的公司表示，这次的试飞大部分的目标都已经达成了，而取得的数据也会用在之后的火箭研发。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给你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元车主礼遇，还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要点歌，不管是开心的、
1: 难过的、
0: 好玩的、
1: 搞怪的，
0: 欢迎来到 UFM 1003，
2: 我要点歌，
1: 在空中点歌传情。
3: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1: 傍晚7:05，这里是 UFM 1003，
2: 我要点歌。
1: 我是 Xavier 洪玉，
0: 我是嘉怡，
1: 准备好今天要点一首歌了吗？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是 Happy Friday，
0: 今天是星期五晚上，
1: 来跳一下
0: 跳不了，所以就只可以唱给你们听那一句而已。
1: 对对对，虽然说今天是星期五晚上但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明天也是要，也不算工作啦，跟听众聚餐应该算是一种
0: 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1: 对，然后就是一起聊聊天这样子。当然我非常的期待就是明天可以跟听众一起吃饭。
0: 对，我也很期待就是看到那边的菜肴哦，我们会在四川豆花这个地方去吃饭。
1: 对对对，因为我们之前去试菜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好吃，
0: 真的很好吃，
1: 它完全就是让我就是吓了一跳。因为有一些那个菜单呢它是没有在他们平时的菜单当中的嘛，就非常的用心，是为了这一次我们2530的幸福两边的生日所创作出来的。
0: 对，要提醒明天有去跟我们一起吃饭的听众哦，明天要早一点出门，因为 F1 的关系有些地方是可能会封路，但是我们不是很确定他们几点啦，因为可能也不会影响到，但是如果你迟到的话那绝对会影响到啦。
1: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明天打算开车出门的话就是要留意一下这个时间的安排啦。
0: 对对，
1: 但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可以搭乘这个大众运输，然后如果可能你的呼吸道比较敏感的话就是可以戴起口罩保护一下自己这样子了。
0: 也记得要多喝水。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来点歌的一位敏敏的听众，想要点给自己一首姐姐妹妹站起来。
1: 这首歌他是要点给自己的，因为他留言就说在我的身边啊，其实呢最近就好像蛮多朋友都开始找到另外一半的，有的时候就看到他们的一些 IG 啊，就会 po 说哦一起去吃饭聊天啊约会这等之类的，就你说不羡慕吗？但又好像其实还蛮羡慕的嘞，所以其实看着看着也会蛮希望说自己能够尽快的找到一个真心对我然后也愿意陪伴我的人。
0: 不用每天都很浪漫，也不需要多么轰轰烈烈这样子，只希望两个人可以互相体谅互相照顾，开心的时候可以一起笑，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是有人愿意听我说话，所以想要点这首歌给自己打打气，希望属于我的缘分会快点出现，也希望未来的日子可以有人陪着我一起过着幸福又开心的一天。

0: 就是希望能够找到另一半的敏敏，点给自己，算是给自己加油打气的一首歌曲、啊。
1: Go go go， 加油！
0: 但是啊，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也不能够太急，你知道吗？
1: 嗯，你的爱情哲学又来了，来。
0: 不是爱情哲学博士没有吗？因为有首歌叫爱要耐心等待仔细寻找嘛，对不对？感觉很重要，宁可空白了手等候一次真心的拥抱。
1: 你就直接唱吧。
0: 没有，我怕人家听不下去。没有，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你太急的话，你可能会算有点像是就是被伤害这样子啦。
1: Oh.
0: 我也不希望说明明就是为了想要得到所谓的爱情，然后就可能觉得这个好像不错，我们可以试试看这样子，然后就最后自己被伤害，这样还蛮不值得的。
1: 嗯，
0: 所以就是可能你的姻缘还没有到，就是我们继续等，慢慢的耐心等待。
1: 嗯，我反而是觉得说试试看也没
0: 啊，
1: 无伤大雅。
0: 等下伤心难过怎么办？
1: 就是不要但是不要太投入，好像也不对哦。
0: 对啊，你就是叫他玩玩是吗？
1: 不要，就是当做认识朋友这样子啦。
0: 这个当然是啦，就是可以去认识朋友，但是在感情方面的话，就是可以深思熟虑这样子。
1: 嗯，加油加油，
0: 好。
1: 接下来这首歌曲哦，恋人未满，
0: 但是他要说的就并不是所谓的恋情，而是一段友情。点播的这位听众叫做明姐，她是想要把这首恋人未满送给她的好姐妹静姐还有佩玲姐。
1: 哦，所以他们就是新一代的 SEC 吗？他说虽然我们不是恋人，但我们的友情一样珍贵，一路走来有很多开心的回忆，有彼此的陪伴，相互的这个支持，还有扶持的时刻，很开心在人生当中可以遇见你们，能够成为三姐妹真的是一种缘分。希望不管以后大家有多忙，生活有多少的变化，我们的感情都是不会变的，会继续的一起笑一起疯，做一辈子的好姐妹。

0: S.H.E 的恋人未满，这是明姐想要点给她的两位好姐妹静姐还有佩玲姐，
1: 也就是新一代的 S.H.E。
0: 那明姐就是 M 嘛M.J.P 大家好，我们是
1: M.J.P
0: 好了，我就不要玩好了 Sorry 对，反正就是
1: M.J.P 是什么？
0: 没有 明姐静姐跟佩玲姐吗？就取他们三个名字的那个 前一个字母。
1: Okay,
0: 你 get 不到啊？
1: 我 get 得到啊，但是
0: 这样有点冷哦。
1: 没有太大的一个连接。
0: 没有说新一代的 S H E 嘛，我们取一个团名嘛。
1: 好，你们同意吗 ？Xavier 取的这个团名，
0: 祝你们的这个友谊万岁！
1: 呜呼！还有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很多人都一直在问 Xavier 是不是你唱的？是不是你唱的？在我昨天仔细分析之后呢，我觉得有一句真的是很像你唱的，
0: 就一句而已啦，
1: 就那一句，其他的不像
0: 啊。这样讲我还开心的难过呢。
1: 我没有啦，我觉得只是有些人发音的时候啊，或者是可能在某一个音，就是在某一个音准的时候，就是会比较像一点，但其他的字可能没有那么像。
0: 嗯，
1: 那就是。他在唱非听不可的那一句，
0: 唱一下。
1: 没，我有点忘记了。
0: 有选好歌，
1: 非听不可，你爱不爱我？对，那一个部分。
0: OK，
1: 非听不可，非常像 Xavier。
0: 但这首不是我唱的哈，是 BZ1 他是我们 UFM 的好朋友，他们是一个很特别的组合啦，就是一个新加坡人跟一个中国人的两个人组合而成的一个双人音乐组合，一个是 Aldo 陈耀。对吗？
1: 陈耀威，
0: 对 ，Aldo 陈耀威，还有一个是宋立维，
1: 所以他们两个呢，就给我们 UFM 1003唱了台歌。每一次就是在整点的时候呢，可能会听到。所以有一听众，他叫 Jamie， 他说 ：“Hello， 我想点一首 UFM 1003的台歌，你爱不爱我？”我给我自己，因为每一次我听到这首歌我都觉得好好听，可是好多次呢就是没有听得到那个完整版、
0: 哦、
1: 听不到就感觉好像不过瘾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所以今天想要点这首歌好好听一次，也希望电台可以多播这首歌，让我们可以听个够。

0: 爱不爱我，
1: 像咩？不像吧？
2: 挺像，就是某一些字唱出来的时候，感觉好像挺像的。这首歌曲来自 BG One 的《你爱不爱我》。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第三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目前有多个路段是车多拥堵的，包括了 CTE 往 AYE 方向在 Orchard Road 的出口， ECP 往樟宜在 Rochor Road 的出口，还有 CTE 往 AYE 在 PIE 樟宜的出口，这些路段都是车多拥堵的，如果你有生以上路段，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4: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3: 优选1000
5: 164。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
3: 153。

0: 我觉得我声音还比较像他嘛。
1: 像谁
0: 啊？我要点歌了。
1: 会妹
0: ，BZ One他们的那个实力真的很厉害，
1: 人家看不到你的收入是这样子，因为刚才随便就是竖起了大拇指，就哇，他们真的哦哦哦，然后还有大拇指在那边，呜、哦、呜、哦。
0: 对对对，有机会他们回来新加坡演出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你会被他们迷上的。
1: 对，我觉得他们现场的那个功力真的是很强很强的。
0: 现在是我们的我要点歌的时间，如果你有想要听的歌、想要分享的故事的话，你都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来分享点播都是可以的，
1: 又或者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1003来跟我们分享你今天是怎么过的。
0: 有一位听众叫做小薇，他是通过我们的 UFM1003.sg 来填写线上的点歌表的，他是想要点这一首 Dio 大营的有天会再相见给已经离开的外婆。他说外婆以前真的很疼我，也总是会担心说有没有吃饱啊，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那个时候都觉得哎呦我都那么大了你很爱念耶，可是现在想起来才发现原来这些叮咛都是外婆爱我的方式。
1: 外婆，你在离开以后我还是会常常想起你，有时候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我就会开始想，如果你还在的话你会怎么安慰我，你是不是会跟我说不要想太多呢，所以我就想点这首歌跟你说，我现在已经会好好照顾自己了，也会认真过好我自己的生活。外婆，你不用再担心我了，希望你在另一个地方一切都好。外婆，我真的真的很想你。

0: 这是小薇想要点给已经离开的外婆李幼带领的有天会再相见。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 It's Fri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一位听众，他的尾号是9661，他想要点给自己的一首歌，因为今天是星期五嘛。嗯，但是他现在还在上晚班，他说：“哎呀，被安排到晚班，不过还好，今天我是自己一个人安静的工作，我不用跟我老板一起。”
1: 他说：“其实心里原本是想要点《忍者》这首歌的啦，但是想来想去，整个办公室都是只有我一个人呐、啊，都不需要扮忍者，所以就听双截棍吧。”就趁着这个星期五点这首歌给自己加油打气，不管工作有多忙就先把今天撑过去吧，而且周末就快来啦，在这里要祝大家星期五快乐，准备好迎接充满精彩跟刺激的周末。

0: 看到很多朋友都陆陆续续点歌了，但是要提醒你，就是我们会尽量满足你的要求，但第一就是可能歌库没有这首歌曲，我们可能会需要换掉。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今天满了，所以如果满的话，我们也会另外安排，然后也会在播出之前通知你。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一位叫做Maggie 的听众，他要连同他的妹妹美黛、美文、弟弟志伟，还有弟弟志强，也就是美娜的老公，来祝弟媳美娜生日快乐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想要借这个机会呢，就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顺心，但是每一天都要过得很开心。其实除了祝福之外，也要很感谢 Sharon 美娜，因为这些年来有她在身边照顾妈妈，就可以让弟弟安心工作。而且啊，其实家里的孩子啊也被他教导得很好。对于我们几个没办法一直陪在妈妈的身边的孩子来说，其实有美娜在真的让我们安心了很多。
0: 美娜其实是一个非常温柔也很顾家的人，很多事情呢平时也不会特别说出口，但是我们都看在眼里，也一直放在心上。所以要跟你说 Sharon， 谢谢你一直为这个家付出那么多，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你也能有多一点时间照顾自己，继续健康、快乐、幸福，生日快乐！

0: 美娜有听到吗？应该觉得非常的幸福吧？
1: 对，就自己的奴隶，还有关心是有被看见的。
0: 嗯，而且呢，是非常非常多的一群人给你的这个生日祝福哦。然后就是祝你生日快乐，也幸福健康。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雾兰在 Mandai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AYE 往大师方向，在 Tuas West Drive 的出口，这个路段是有车子，目前车多拥堵的，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探索 Toyota 电动车系列，感受未来驾驶体验，还有 Toyota 备受信赖的可靠品质。从全新混合动力 RAV4 到全新纯电 Urban Cruiser 和旗舰纯电 VZ4X， 选择你的电动出行方式。这个周末下午1点到5点，欢迎来到 Toyota Linky 展厅，领取限量版 Toyota 袜子，并体验免费现场刺绣服务，五款设计轮番登场，等您集齐收藏。 Toyota Linky 展厅见。 Toyota Move Your World，
2: 优选1000 12。
4: 早知道伤心
2: 选1000 11

0: 接下来有一位叫做 Daryl 的听众，他通过 WhatsApp 想要点一首歌，这首歌是李荣浩的《另一端》。他说，在几个星期前，我最爱的阿嬷离开了我们，直到现在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想念她。从小到大，我住在阿嬷的家整整19年，一直以来她都是非常疼爱孙子的，所以这19年，不管无论我小时候有多么的顽皮，有多么的不懂事，阿嬷她始终是无条件的爱着我跟包容我。在我走错路的时候，她也是在引导我，在我最困难连吃饭的钱都不够的时候，也是她让我有一顿饱饭。几个月前我们才知道，原来阿嬷患上了第4期的癌症，可是即使面对那么严重的病痛，他还是依然每天都笑着开着玩笑，就用他的乐观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不想让我们的担心。最让我难过的就是，最难忘的事情就是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很虚弱，躺在病床上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可是当我在他的身边跟他说话的时候，我看到他流下了眼泪，那一刻我真的好欣慰，他能够听见我说的每一句话。
1: 阿嬷，如果你能听见，我想告诉你，我真的好想好想你，谢谢你这辈子为我付出的一切。你放心，我答应过你，我就一定会做到，我会坚强，会好好照顾自己还有我的家人，也不会再让你担心了。希望你在另一个世界里不再有病痛，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也希望你能够找到爷爷，你辛苦了一辈子，那这一次你就好好休息吧。阿嬷，我爱你，来世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还是希望能够做你的孙子。最后也想要感谢 St. Luke Hospital 2B 病房的所有护士，谢谢你在阿嬷最后的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给了她那么多的照顾还有温暖。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现年49岁的吴女士，话说她是在某一天的时候呢，早上哦11点多，哇，11点多就喝醉了。
2: 对，早上11点多啊？
1: 对，她是在商场的时候，她注意到兄弟两人，16岁弟弟还有23岁的哥哥，他们都不认识这个女士的哦。她就走一圈，她就看到是兄弟两个人，小鲜肉，于是走上前一把拽住16岁的弟弟的衣领，强行亲吻他的右脸，还有他的嘴唇，随后又转向旁边的23岁的哥哥下手，同样手法抓到他的衣领，强行亲吻他的。右脸还有嘴唇，兄弟俩被吓到一下，感到被冒犯就避开了。
2: 而且他的那个酒量其实还蛮差的，为什么要去喝呢？10杯啤酒他就醉成这个样子了。这个亲吻案他是真的喝醉吗？还是
1: 为什么喝醉了？
2: 没有，因为他挑选的那个对象都很年轻，你知道吗？
1: 小鲜肉，
2: 就不是可能年纪比较大的安哥这样子。
3: 因为他只是醉，他又不是眼睛瞎，他还是可以找准那个目标，不可以亏待自己的。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这个绝对要严厉的对待他，
2: 好好的保护自己。
4: UFM 1003，
5: 25岁生日快乐！
6: 我是在2024年11月12日开始收听电台的。最初我是为了丽梅，因为学生时代的我就喜欢她的叽喳突击队。后来我才慢慢的被 Andrew 和陈瑶的认真幽默被吸引住了。在参加你们的2周年晚宴时，看着你们一起上台发表感言，当时我真的很有感触。这里想说，你们真的是全新加坡最棒的早班节目。我在这里想祝 UFM 25周年快乐，收听力长虹，继续陪伴我们走过更精彩的岁月。
2: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4: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首点播了，点播的这首歌很青春，那些年，点播的是 Calvin， 他想要点给一个突然间就在他的脑海当中出现的女生 June。
1: 嗯，他说呢，当年他们其实在 Temasek Primary School 的时候呢，曾经一起搭过同一辆校车，虽然说已经过了很多年，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到现在还记得，有一次你下校车的时候呢，你就斜着眼睛看了我一眼，可能对你来说是一个很普通的表情，可是当时的我竟然就这样子心动了。
0: 现在回想起来
1: 那个扑通是什么？
0: 心动啊，心跳的感觉。
1: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点遗憾的，尤其是毕业晚的那一天呢，我应该鼓起勇气跟你交换电话号码，可是很可惜我当时就没有这么做，后来呢我们也就失去了联系。
0: 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过着怎么样的生活，有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呢？不过我真心的希望你一切都好，当然你每天都要记得过得开心，也要幸福哦。这首《那些年》送给你，也送给当年那个有点害羞，没有勇气跟你交换电话号码的那个自己。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市在 West Coast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TPE 往 SLE 在 Jalan Kayu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天气方面呢，看到 PM2.5 就是最近一个小时最高的是在中部123点，然后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是处于不健康水平的，最高的是在中部192点，要留意一下。然后天气方面呢，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晚上8:02。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UFM

0: 苏打绿的歌曲他下了夏天，刚刚也听到了王 OK 洪佩瑜这条小鱼在乎，之前是梁静茹的不想睡。有多少朋友在星期五的时候你就会进入那一种舍不得睡不想睡的一个状态，对不对？然后就是工作了一个星期，好不容易到周末你可以任性一下，就不想要这么早睡啊。所以今天晚上如果你明天也可以睡到自然醒的话啦，今天晚上允许熬夜，叶大志给你一个很无聊的一个 permission， 允许熬夜。哎，有道朋友是今天早上看着我直播在早班，然后现在又听到我的声音，请今天晚上对我不要有期待。我经常可能会这个神志不清、语无伦次，就是这种是睡不够的一个精准的表现，有没有？那因为今天早上在早班The Play Show， 就是跟程瑶，然后还有 Andrew， 还有丽梅，我们有一个小时的直播，我跟来自 BYD 的这位小严谈了我们在川西自驾游的感那个体验吧，就是也是挺好玩的，因为早班的节奏是很不一样，是比较快，他不像叶搭子这样哈，叶搭子就真的是陪伴着大家下了班然后放松很 chill 的一个心情。那今天晚上因为是星期五嘛，所以我们有 party 耐不住， OK， 再一次 party 耐不住，你准备好了吗？资讯过后马上开始。
1: 十月三号，你和我们一起庆祝我们的生日，
2: 25岁啦！
3: 生日快乐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还跟我们一起倒数
2: ，UFM 103优选1000冠军。

0: 家拿出你们热烈的掌声来感谢我们非常重要的伙伴，我们的赞助商
1: 优选鸡蛋、
2: 长春农场、新鲜一生。
3: 再来要感谢就是我们的场地赞助
2: Vivo City。
4: 最重要的是，谢谢我们 UFM 1003的听众，
0: 优选一千，我们。

0: 晚安冷笑话。
1: 你知道为什么大米是不可以熬夜的吗？
0: 大米、
2: 大米
0: 为什么不可以熬夜？
2: 熬夜，熬夜就变黑米，
0: 会变粥。
1: 对，因为它会熬成粥。
0: 不好笑，这个不好笑，这个不好笑，
2: 好冷啊、
0: 哦，哪里好笑？我已经成粥了。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星期五，10月9号，今天是农历8月29。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Audi、Avatar、BMW、BYD、长安、Denza、东风、Firefly by Neo、GAC、Aeon 等等。到游戏区挑战你的驾驶技巧，就有机会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10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至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可以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优选1000 Number 9。优选1000 Number 8。
2: 我听见幸福，幸福在歌唱。
1: 优选1000 Number 7。
3: 谁要我们的心遥远的像太阳里球。
4: 优选1000最强华语歌单。

这是我今年所认识的我很喜欢的一位，他是台湾来自台湾，但是他人现在生活在新加坡的这位歌手 Akili 杨林，余生是你，他就是写给他另一半的，非常非常的浪漫的一首歌，而且那个调调就是很适合 party， 耐不住这样子的感觉。刚刚也有本地歌手 Javis 邵兵，你说我们已经没有爱了，还有在今年优选1000排在第11位很可爱的这首歌，来自沈虫虫陈土豆 Miss Potato。 在优选1000那一天，大家有就看到我们早班的三位哈，这么卖力的在台上跳，是多么多么的可爱吗？因为其实 Miss Potato 这首歌在网络上有掀起了一波大家学跳这个舞的热潮，所以那段时间大家都会，就是现在闪身步都已经过了，各位闪身步，然后还有那个狗熊哆嗦毛，浪子踢球已经过了，那个已经因为上个星期我跟陈瑶还有在玩这个，但是感觉社媒好像他们应该是不会 po 了。OK， 刚刚就听到了 Miss Potato， 相当可爱。接下来这两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来自本地的组合，虽然他们现在很难合体，因为就是不在一起，分差点讲分居几地，就是因为主唱嘛，主唱他是生活在台湾，偶尔他会回来新加坡，然后他也以个人的身份，就是谢子若的身份，他也出了很多的一些单曲，但是在我们心里面，其实我觉得这个永远的 Nicole Highway 哈，猫速公路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个情感在当中的，跟1003也是，所以为大家准备了除了 Nicole Highway 猫速公路跳舞的猫，还有这一首，这个调调很舒服，前面转个弯。

0: 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1: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0: 我们是诚春鸡蛋。
2: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四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诚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诚春鸡蛋。
0: 诚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1: 快带我们回家。
0: 诚春农场新鲜一生。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就是喜欢他们 Olivia You and Me 刚刚有 Oh My 美婷黄美婷的宿醉都是本地歌手你看我们本地有多少这么优秀的音乐创作人对不对音乐人然后在兼制作人的身份你看美婷她也是自己有在做很多的一些活动所以我觉得蛮了不起的继续锁定在 UFM103 夜搭子 Party 耐不住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维里安心醉心碎，刚刚也有来自 Ander 的他和有感灵有家少女。他这首歌其实之前我有在克敏私房歌很隆重的介绍过，因为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位歌手啊。但是像维里安的这首心醉心碎，算是他很多很主流的歌曲当中就是稍微偏冷的一首歌。这首歌是于林介绍给我听的，我很喜欢，因为这首歌它并不是一个单一事件的记录啊，而是维里安他自己和他的身边的一些朋友在经历感情冲突时候他们累积到的一种，就是很多种故事累积到的一种感悟吧。然后像是比如说他的歌词一开始唱哈，他就是那个感情卡在一个盲点的那种很无力的感觉，就是不对吗？最害怕实话，什么面对他就变成了哑巴，有时候。

不，有时候真的你不是说不出话，你是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就沉默咯，然后就逃避咯，关系就倒退咯。就是啊，从心醉，你知道心醉怎么会变成心碎嘞，是吧？听起来就觉得哎呦好不堪哦，可是怎么办，就是还是把很多人的心声给唱了出来，但整首歌它没有所谓的那种哦，或者是很悲情啊，或者是大鸣大放的路线。但是我觉得它这首歌的那个音乐哈、哦，有把歌词的那个伤感稍微放温柔了很多，因为他的音乐曲风上面他有很多的 soul 和这个 pop 流行乐的因素在里面，然后再加上吉他真的很动人，弹得很动人，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有这么沉重，然后反而更多的是一些诶有那种 R&B 然后你还是觉得很chill的感觉，对不对？韦礼安，心醉心碎。

这首歌又是送给所有在晚上睡不着觉的朋友，因为歌名就叫我睡不着，来自 Night Keepers 守夜人，台湾的一个独立乐团哦，他们之前还有上过我的节目，就是在新加坡演出的时候，我觉得尤其是这首歌是蛮有感觉的。然后刚刚也有我的心头爱，来自陈宁儿和娃魏如萱，星期三或礼拜三啊，这首歌的合音哦，永远都是 YYDS， 永远的神，就是我觉得哇，他这首歌的合音实在是太美了，而且不是每一个会唱合音的人都大概抓得准他的那个合音，我是一个不懂合音的人，我完全是凭感觉这样子跟着唱，可是我发现他的那个合音的谱，现在听节目可能有很专业的音乐人在听也不一定，但是就是我自己乱讲了啊，我是觉得星期三或礼拜三这首歌的那个合音的谱是不是那种普通的，就是很厉害的就对了，然后你如果是想要自己随意这样跟着合音，你是抓不到的，他的那种不按牌理出牌的惊喜，而且因为陈宁儿跟魏如萱他们的声音合在一起，我有一种天下无敌的心情。 OK， 那个继续锁定在野达子，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也来关心一下 PSI 空气污染指数，目前真的还是蛮高的。目前的 PSI 最高是中部地区已经达到170了，各位。然后最好的地方也没有很好 ,115 是北部地区。所以你如果现在在市区的话，实在是觉得难受啊。反正尽量的待在室内啦。真的觉得难受的话就戴上口罩哈。

郭靖，可惜如果这次你没有跟我们一起上船的话，可能会有点可惜哦。因为刚刚我看到有听众说，柯敏明天见。明天我们有在四川豆花饭庄，就是这也是我们庆生的第二波哈、哦。我们在四川豆花饭庄有一起庆生，然后是在这个午餐的时候，那下一波呢，就是我们 UFM103 庆儿五是携手曾兄弟旅行社，我们就一起上海洋领航者号，海洋领航者号，哦，这是全体 DJ 一起出动的，出海庆生的，我们可以一起玩游戏，一起，哎，反正我们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了，呵呵，这几天天天在一起了，然后海洋领航者号呢，船上其实有蛮多好玩的，它会有这个叫做勇闯海上首创的一个头朝下的俯冲滑垫，哇，这个我觉得，你知道我最怕的是什么吗？游乐场，我最喜欢的是荡秋千，可是我最怕的是溜滑梯耶，它这个会冲出船身的外沿耶，我觉得我到时候是不是要做一个挑战，然后让自己克服这个恐惧嘞？我觉得我们电台哦，其实帮我克服过蛮多个恐惧，像是之前对狗狗的恐惧，记得吗？在拍我们的 I Want You 的 MV 的时候，我就克服了对狗狗的恐惧，然后终于在生命当中第一次抱起狗狗，然后从此之后我就跟毛孩成了好朋友，一发不可收拾，真的一发不可收拾，我觉得太可爱了，狗狗太可爱，所以我也希望这次我们上船，我可以挑战一下这个头朝下的俯冲滑垫啊，然后还有水上过山车啊，当然就是这是海上最长的一个水滑道哦。那美食方面，自助餐当然是不用说的，还有墨西哥美食，每一天新菜单，主餐厅，全天候的咖啡厅，所以你半夜你也不怕八朵腰 OK， 然后还会走访冰城历史体验馆，体验一下沉浸式的展览，逛最新的冰水购物中心，再到美食街大快朵颐。 UFM103 乘风破浪庆二五海洋领航者号三晚冰城海上游，3月28号起航，现在报名赠送冰城岸上观光，上网 chu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944，62129944，可以了解更多。

0: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2: 恭喜 UFM 100325周年生日快乐，比我大一岁。对我来说，听见你们每一个 DJ 的声音，就是一种很熟悉的安全感。就是开心的时候耶会听音乐，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听听你们节目，好像有人在旁边陪着自己一样。就谢谢所有 UFM 的 DJ 一直用心做好你们每一期的节目，也祝愿 UFM 1003下一个25年继续发光发热，音乐不断，温暖继续，生日快乐。
3: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我想你了。
1: 张远的歌曲《心》，刚刚有 L 桃子走进，大家今天晚上就是呼吸，如果是觉得实在是不舒服的朋友 ，OK， 赶快就是回到室内去啦，回到室内，如果可以在家早点休息的话，也最好。你看我这段时间哦，我都没有什么踏青了，而且我很喜欢哦，晚上值完班之后，我开车回家的那个，我车窗是摇下来的，就是我是不开冷气的。这段时间我完全就是没办法做这件事，因为你车窗摇下来要吹进车里面的空气、哦、都是灰蒙蒙的嘞，都是那种就是偏白灰色，所以也没有办法啊、所以大家还是特别注意一下了哈。有听众讲他已经把那个防毒面罩戴起来，就是那种 N95 是吧， N95 我们播音室也有一盒，可能我等一下我也真的就把它给带起来。降暑说未来两小时会是局部多云的天气，今天最低温度25，最高温34度。 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

0: 永久。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插班生，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周星哲离开你以后，刚刚也听到了插班生放不下的活着，吴海文爱的可能。晚上好，我是柯敏，这里是 UFM 1003夜搭子。我前阵子在社群媒体哈看到了一支短影片，很有趣，它就是在说，我们生而为人一定要有至少一个不良的嗜好，就是一个坏习惯啊，至少要有一点点的不良嗜好才可以活得有盼望。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网友他们就跟着翻拍嘛，就说是不良嗜好其实也没有多不良，可能就是吃宵夜啊美食啊旅行啊摄影啊音乐啊游戏啊，最多大概就是抽烟喝酒啊，偶尔可能会出现几支那种快乐的离职舞啊。但是就是怎么说呢，你知道有听众跟我聊到这个花钱的这个东西，要说有什么相对花钱的不良嗜好，你有吗？对于花钱的，就是可能占据了你非必要开销之外的最高花费，是看演唱会、看表演，还是出国，还是喝，不是酒，喝咖啡。因为这位听众他说他就是很喜欢喝好喝的咖啡，所以他很舍得在咖啡机还有在买好的咖啡豆这件事情上花钱。然后因为最近一台他的那个咖啡磨豆机坏掉嘛，然后就让他对他自己花钱的这个方法想了很久。说是坏掉了，其实也没有全坏，就是你会转一阵然后停一阵的，本来一次只是要30秒的事情，走走停停可能大概就变成了3分钟。那说严重也没有多严重啊，毕竟最后还是可以冲出一杯咖啡的。但是你讲如果你是一个爱喝咖啡的人，你这个磨豆机坏掉的话，它这种30秒的事情变成3分钟，你就会觉得很困扰啊，对不对，就蛮烦的啊。你本来泡咖啡你是想放松休息，但是你要忍受那种有点像是眼睛里面飞进了一个灰尘的那种不舒服。但是因为他看到有一些好的那个咖啡磨豆机啊，价钱也不便宜，所以他就开始质疑自己嘛，他就觉得东西我还可以用，又买了新的，但这样会不会太奢侈浪费呢？因为从小我们家里长辈对小孩的要求就是东西没坏还能用就继续用啊，那要节俭，不该花的钱就不要花。所以其实长大之后他也是不大敢花钱的，然后对于支出就是在每一次在怎么样用钱这件事的控制上哈，他还是维持在一个就觉得 OK 好，我就平安的活着就好。但是有了收入，有累积的存款哈，然后当然欲望也开始变得比较多，你就会有更多的一些想法嘛，对不对？然后究竟这些所谓该不该花的钱是谁来定义呢？就为什么我自己努力赚来的钱，然后我在花它的时候我还会觉得没有安全感，或者是觉得愧疚嘞？你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

0: 哇，这个好像真的是说中了很多听众的心声耶。你们都有这样子的共鸣是吗？就是明明这个钱也是我自己努力赚来的，可是为什么我在花的时候我会有那种 guilty， 我会有那种愧疚感，就会觉得不要乱花钱。嗯，即使是我现在开始有存款累积增加了，但是就是还是觉得有这种金钱焦虑哦。已经不是说你存款是有多少数字的问题，而是我很喜欢这个说法哈。这位听众的说法，他是说，你想哈，既然不是付不付得起和够不够的问题，那么剩下的就是还需要问自己的，就是到底怎么样对我来说才是值得花的钱？是我在只有短短十分钟的休息的时间里面，可以不用每天被那三分钟烦到，然后我就很愉快的 enjoy 那个咖啡粉慢慢的膨胀，然后让新来的更耐用的这个机器呢带给我很多小小的幸福。这个确实是需要花一点钱的小小的幸福，但是它可以继续在我的人生中延续很久很久。他讲柯敏，你看我，如果我们换成这个角度来想哈，你就不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买了会愧疚了。我觉得这样想的角度哦是对的。有时候怎么说呢，我们偶尔对自己好一点，因为平常我们对自己很严苛了，你偶尔对自己好一点，你不会让人生所有的痛苦一下子消失，但是至少人还是真的要有一点点不良嗜好。我真的要打开关引号啊，因为你买一台咖啡机不算是不良嗜好了。要有一点这些，你才可以活得更有盼头吧。如果今天会花钱这件事会让你一而再再而三，然后过了一天三天甚至一个月之后还会不断的在你的脑里面内耗，那我觉得那就太辛苦了。太辛苦了。但是如果现在的你比较需要把每一分钱好好的存起来，那么就先照顾好眼前的生活，也是对自己好，对吧？所以关于金钱焦虑，有时候一笔钱该不该花，很多时候我们说是由长辈由别人来为你定义，但是花得值不值得却只有你自己的心才能够回答。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Hi,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哲。
5: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夜搭子树洞，微微你好。
2: 哎，你好，是你。
1: Hello， 怎么称呼你？
2: 我是双鱼座。
1: 双鱼座。哎，双鱼座你好，我是天蝎座。
2: 哎，哦，双鱼跟天蝎是好朋友啊。
1: 所以这样我们就成好朋友了是吧？
2: 好的，就当是好朋友。
1: 嗯， OK
2: OK， 你猜我在哪里
1: 啊？我怎么会猜得到你在哪里嘞？难道是在等你吗？我在等你，你在哪里？我在等你。
2: 双鱼座跟天蝎座是好朋友嘛？你应该知道。OK， 我跟你说吧。我在医院打电话给你。
1: 你现在在医院？
2: 对呀。
1: 你是就是在医院里面住院在看病吗？还是你在去找朋友？
2: 我在医院看病。
1: 哦。
2: 然后我也顺便住在医院。
1: 你真的是超乐天的双鱼啊，还顺便呢。
2: 对。我没有啦，我应该说我是住在医院，然后顺便去看朋友。
1: 顺便去看朋友。我真的觉得你在到底是在很认真的在跟我分享一个心事，还是你就是真的是这么爱开玩笑嘞？哇，
2: 没有，昨天我真的很，我应该说昨天我很不舒服，然后进了医院，然后昨天是我第一次在医院听你的节目，然后我觉得听你的节目我觉得很安心。我没有恐惧。
1: 你在住几人病房？
2: 我住C class
1: 是
2: 住 C class 吗？还是
1: 六个人对吧？
2: 六个人。
1: 就戴着耳机在听我的广播。
2: 没有，我现在溜出来，然后在那个看电影。看电视的那个房间，跟你讲电话。
1: 听你的声音觉得你蛮 ganky 的嘞。
2: 我 ganky 啊。对啊，我
1: ganky
2: 哈。对啊。
1: 哦 ,ganky desu ka?
2: 呀 ,ganky desu,ganky desu。
1: 所以身体无大碍。
2: 我的报告明天才出来。我是想要分享昨天我听你的节目，然后我就跟我的好朋友说我很不舒服，然后他工作很忙，然后他就一直坚持要工作后再来看我，我很感动哦。我很感动，我有一个好朋友。
1: 哦。哎呦，这个也是我今天想到的跟你很有共鸣的一个点呢，因为我觉得人生有时候，当然我们不可能事事都在高分哈。可是我觉得我的友情的这一块真的是让我觉得我是大富婆，我是有很棒的这个，我拥有很棒的友情，所以就是觉得单单想到这一点都觉得很感恩。所以你也是友情的大富婆
2: 啊，希望我们都是。
1: 就是友情它给我们一种，我觉得就它不像爱情，可能爱情我们还会有患得患失哈。
2: 对呀，
1: 是吧？
2: 友情，我觉得友情应该不会随着，好像爱情，好像夫妻一样会分开。我觉得友情应该是可以经得起那些考验吧。我要真正的友情，不要有利益的友情，我是说真正的友情。
1: 是。就是爱情可能它会让一个人变疯，但是友情可能它会让你很疯的那一面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然后你也会觉得很开心。
2: 对呀，因为你看啊，昨天我其实是肠梗阻啊，进了医院是很痛。
1: 哎呦。
2: 然后我就痛了。前天晚上我就开始不舒服，然后我就一直痛到昨天为止，我都没有流一滴眼泪。也是当我的朋友打电话跟我说他要来看我的时候，哇，我那一刻我的泪就崩了。
1: 哎呦，
2: 那我好感动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呀，友情真的带给我很，我觉得我是个大富婆。
1: 嗯嗯，哦，你看你虽然人在医院哦，然后身体也有疼痛，就是他至少不是像平常健健康康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可是听你的语气，你所散发出来的能量，这都是满满的正能量跟感恩呢。我觉得你这种心态会吸引更多的好事发生在你身上
2: 啊。谢谢你，我也希望，我不应该讲希望，我正等待好事发生在我身上。
1: 嗯，OK。然后我刚刚你在跟我聊的时候哈，我自己也Google 了一下这个长庚组，嗯，然后我看到的就是说他真的是会非常非常痛的嘞，所以辛苦你了。
2: 好，谢谢你，谢谢你的，谢谢你的祝福，让我会好一点。
1: 嗯嗯，
2: 听你的没有，我应该说听你的节目让我很舒服啊。
1: 好，感谢你。
2: 嗯，
1: 希望你早日康复，然后也好好照顾自己，记得要照顾自己，不要到有时候到有病痛的时候才醒觉身体给我们的讯息。OK，
2: 好的，好的，
1: 嗯，拜拜，
2: 拜拜，
1: 晚安，
2: 晚安，晚安。

0: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看到听众暖暖的祝福 OK， 我把转发给双鱼座，让他也收到你们的慰问哈。今天晚上星期五，明天就是周末了，大家在这个星期天就是周末的时候记得可以多多的休息，多喝水。最近因为烟霾比较严重的关系，所以在空中还是会常常听到我碎碎念你们一下。OK， 好，照顾自己哦。在接下来这个小时呢，我们也会听到茄子蛋、蔡健雅、张志成等人的优选好歌，继续锁定在 UFM 1003。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3晚上8点到12点，特米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0: 晚安冷笑话。
1: 你知道为什么大米是不可以熬夜的吗？
0: 大米、
2: 大米
0: 为什么不可以熬夜？
2: 熬夜就变黑米，
0: 会变粥。
1: 对，因为它会熬成粥。
0: 不好笑，这个不好笑，这个不好笑，
2: 好冷啊，
0: 哪里好笑？我已经成粥了。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对了叮当，祝 UFM 1003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1: 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难过，为什么没有成功？长此下来，注定不可能成功。有句话说，还没有成功的人，没有悲伤的权利。这就要求我们不断的前进。失败来临的时候，不要悲伤，不要气馁，打起精神来，带着热忱，重新找到奋斗的目标，这样才不会失去了前进的方向。有个年轻人大学刚毕业之后，好长一段时间都郁郁寡欢，因为他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他整个人常常一言不发，心情消极到了冰点。有一天，他一个人在雨中慢慢地走在乡间的路上，这样的场景他又开始难过起来。忽然他走到了一个土窑前，土窑里有个老人在烧窑。当年轻人走过去的时候，那位老人突然拿起一根铁棍，把一大堆刚刚出窑的瓦罐敲得粉碎。年轻人很讶异，便开始问老人家，这不是你刚刚烧的新品吗？为什么要全部打碎？老人看了一眼年轻人，说，是我刚刚制作的，可是他们由于我的火候没有掌握好，有小瑕疵，不是我想要的。年轻人瞬间觉得很惋惜，可是这些物品也是你花了很多心血的，你一下子把它们全部敲碎，你不会觉得惋惜难过吗？老人若有所思，看了一下满地的碎片，长叹一声说，是啊，那是花费我心血的，可是它们不是完美的作品，在还没有完成完美的成品前，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悲观，去惋惜。我相信有了前面的经验，下一炉我肯定会烧得更好。说完，老人就开始从头做起来。雨越下越大，老人在雨中那认真的样子让年轻人动容。他忽然联想到了自己，为什么自己不能够像这个烧窑的老人一样拥有成功的信念呢？老人对于烧制瓦罐的热忱激励了年轻人，于是年轻人下定决心，他开始对人生有了详尽的规划，不再每天把时间浪费在失意悲观上，而是发誓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年轻人一直努力拼搏，再加上他良好的信念，终于小有成就。多年之后，他终于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从一个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再到公司的老板，就是这种不服输的精神一直在鼓励支持他。所以我们要尽量地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哪怕失败了，只需要从头再来，相信自己，给自己前进的动力，全力以赴奔向我们的人生目标。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2: 我听1003有13年了，1003带给我的不只是娱乐，更多的是充满创意、知性的节目内容。记得有一次，我就是听了老大文红的单元《拉拉式》，从中受益，破解了家里的一些困扰。很喜欢1003 DJ 与听众之间的互动，那份参与感和交流是很有温度的。我相信未来的1003还会带给我们更多精彩创新的节目内容，继续加油。 UFM 1003生日快乐。
3: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的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般的韩国。
1: 哦，我们会去明洞。明洞呢是韩国的 Ocharo， 有6万多个商店包括餐厅，客人在这里呢可以品尝很多路边摊的食物，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顺便购物顺便吃东西。
2: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Hello， 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想